0: 992米的海岸线上，巨轮停靠岸边，装卸机械有序运转，满载原材料和不锈钢产品的车辆往来穿梭。
1: 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还只是北海沿岸的一片滩涂，与玉林离海岸线最近的龙潭镇只有短短2公里左右。海对于玉林人来说，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我们公司每年物流运输量达300万吨，成品外发要么走陆运，要么走贵港、梧州这些内河码头。
0: 运到广东及周边港口，全程多绕200到300公里，每年多支出上千万物流成本。为破解没有港口的难题，2015年开始，玉林市联合北部湾港、北海市借力建港飞利出海，划出5平方公里建设运营玉林海港，历经8年攻坚，2023年12月。
2: 玉林海港码头正式开港，玉林彻底打通出海航道。如今，全域向海成为广西各地各界的行动自觉，14个社区市8仙过海，各展所长。桂林谋划运河连通江海，贺州进一步拥抱大湾区，百色河池着手完善内河航运。 贵港、梧州加强港产重融合，南宁、柳州、崇左不断强化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向海发展，全区一盘棋，没有旁观者，处处形成向海的大合唱。潮涌北部湾，奋进正当时。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凌云之志，精略海洋，以实干之力，深耕蓝海。一幅陆海统筹、港产联动、开放融通的壮阔画卷，正在八桂大地徐徐铺展。新时代的考卷已经铺开。 向海图强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实干行动里。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2: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5: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6: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7: 啊，花仔，你怎么来了？
8: 好香的味道啊！这是什么？
6: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8: 谢谢你，花仔。嗯，看起来很好吃。
7: 没了，我带什么？
9: 没关系，小萝卜和。

0: 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1: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2: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0: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2: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0: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2: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啊，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3: 破坏者靠近，攻击！
2: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们怎么了？
1: 他们有帮手，攻击！
2: 糟糕！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4: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4: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0: 收到，队长。
4: 达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3: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6: 是。
2: 糟糕了！
7: 攻击的信息素消失了。
2: 队长，谢灵通，
0: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4: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2: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4: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0: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4: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0: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2: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0: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4: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心灵痛，我们该怎么做？
0: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4: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0: 小心啊，队长！
4: 别害怕，远房亲戚。
8: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只是太饿了。
0: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4: 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8: 别看我！
2: 队长。
4: 快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大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8: 是油菜花蜂蜜。
0: 往这边走，曼巴。
8: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2: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0: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1: 增加一副担架，
2: 马上来，
0: 麻烦你们了。
2: 林医生，快来呀！
1: 还要伤原皮医生，
2: 队长闪到腰了！
3: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4: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5: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6: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4: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6: 好吧，皮医生。
1: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2: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7: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6: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1: 干杯！
6: 太美味了。

0: 我的孩子！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1: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2: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3: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0: 曼巴的妈妈？
2: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
0: 它应该是我们的气味找来的，
2: 它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它解释清楚。
3: 我出去跟它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0: 队长，让它靠近，看到曼巴没事，它就会冷静下来了。
3: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2: 曼巴，我的孩子，
0: 是你抓走了它。
2: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0: 队长，
2: 站住，
0: 把我的孩子放开我！
2: 糟了。
0: 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
2: 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0: 还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2: 曼巴的气味。
4: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太好吃了，谢谢你们。只要你不是破坏虫，我们和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2: 给我的，
5: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
6: 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果然是好味道。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2: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3: 长着鸟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2: 饕餮。
3: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1: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2: 让我找找看。
3: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2: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1: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3: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咦哟，这也太棒了！
2: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1: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4: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5: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2: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5: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3: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5: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4: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5: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3: 谢了，伙计。
1: 那么花仔、呱唧，
6: 呱唧，
3: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5: 呱唧，小心上面。
3: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5: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7: 花仔，
5: 像是寿诞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3: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5: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儿。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3: 茶干是什么？
5: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3: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5: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3: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5: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8: 这可不是我说的，
5: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8: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5: 没问题。
3: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

0: 动了，雕花真的动了，呀！
1: 关机，小心！
0: 谢了，伙计。哎，那里的雕花也动了。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天啊，洪大师！呱唧，别撞了，他在这儿。
0: 这是打扰你了。
1: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2: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灵蛇。
0: 蛇也需要躲雨吗？
1: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3: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1: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雾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2: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0: 哎，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4: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0: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4: 谢谢花仔。在那边。
0: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2: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1: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
2: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2: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2: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0: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1: 哎，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0: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1: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
4: 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0: 大西西。
2: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 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

0: 就是屋脊稳兽之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1: 哎，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0: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2: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翅纹、木雕翅纹和砖雕翅纹，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就在那里！哇，两只。
3: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6: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太好了。
5: 哎，二位，二位
8: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8: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9: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2: 哦，
8: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8: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0: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9: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9: 说古比今嘛啊。

0: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对
4: 对
3: 对，
4: 是。
5: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什么？
1: 去你妈！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

0: 抢钱包来！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3: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3: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

0: 中国，
1: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右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来。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邻人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其他的东西都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他既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位。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
8: 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

0: 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由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宝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怎么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

0: 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中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这个家就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快走！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青龙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
1: 快到连环雷了。
2: 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人，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2: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1: 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
3: 鬼子拼命了，
4: 准备打吧。
3: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4: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3: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斯给，开着。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UK。八个亚路的娜。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3: 是。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啊、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太

0: 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哇，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灯光好日子，
5: 别急，
3: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8: 我看成不行。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2: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3: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1: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0: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1: 让咱们放下武器。
3: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
3: 雷主任。
0: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0: 展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

0: 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寻味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

0: 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赶快拿走啊！
1: 哎，这个拿走，
0: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2: 枪杆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哎，是，马上
2: 越快越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像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
1: 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0: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记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
1: 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哈，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2: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3: 司令员。司令员，你好。你好。
2: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 都炸得没影了。我说呢，
3: 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再见吧。再见。
4: 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

0: 呀？
1: 我？
0: 啊，
1: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0: 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吗？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感谢马克思这一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1: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您总来的特级点。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 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0: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
0: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
3: 第二，
0: 营卫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3: 是。
4: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
0: 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3: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3: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3: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 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的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的返回来。
4: 到那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4: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4: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 我看喝上一口，挡挡寒。
4: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4: 还有爱情。

0: 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告，进来。老雷呀、啊！
1: 非常讲一下今后怎么搞。
0: 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啊。
3: 是吗？
0: 好。
3: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3: 刘全，刘全，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0: 一个营。
3: 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3: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3: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员，走。
0: 杨泉，
4: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0: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5: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3: 什么？
6: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3: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6: 我要生气了。

0: 慎。
1: 我，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我
2: 喂，
1: 0139，
2: 喂，
1: 0139啊，
2: 我要珠江啊，
1: 喂，
2: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
3: 你小点声。
1: 啊，糟糕，哦，下雨了。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2: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2: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2: 还不到一分半钟。
4: 不小心的吵。
2: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0: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2: 是，
1: 好，你要来。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0: 也有。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1: 哎，
0: 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1: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
0: 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
2: 别走，
1: 别走嘛。
2: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了。
1: 登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4: 是
1: 是。
6: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6: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6: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6: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4: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6: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6: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6: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

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

0: 从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停包换，一年之内不限制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00。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要健康四方。
5: 地方，你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感受壮美。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视力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老王，6082准备联系发射。
13: 是。

0: 你们是老百姓，哎，
1: 死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2: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0: 老百姓，万隆，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 我会操你！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花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1: 王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什么你

0: 报告兵团司令官。
1: 走走走，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晋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系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1: 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
0: 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到！
0: 我已不是新兵。
3: 喂！喂！喂！喂！
4: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5: 是。
6: 王连长，你怎么了？
7: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首的阵地啊。
6: 你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警。

0: 们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将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怎么样？
1: 刚洗。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赶紧让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2: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3: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3: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3: 全部。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副消炎，消肿和止痛，御用湿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

0: 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远近一

0: 铁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剑门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0: 什么？他跑了。
1: 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

0: 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

0: 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秋景，团圆时的黄家乐。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家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文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文一给杀的。 这样死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嗯，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种给收拾干净了，把咱中国做恶的小日本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我这话你能懂吗？
1: 懂，我都懂。七哥，可惜。

0: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
1: 亲妈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成了真正的男人。秦哥，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 一定，一定的。

0: 这里就是南山了。大佐殿，共产党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るようです。でかした。大佐。
1: 命令出せ。
0: はい。命令だ。全速撤収。
2: はい。

0: 这么快就过来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是。
1: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啊！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咋老咳嗽呢？
2: 昨天晚上着凉了，
1: 是药了没有啊？
3: 姐，
1: 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3: 我去找兰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
2: 哎呀，别去了。
3: 经过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曼子喝点水就好了。
4: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3: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曼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喂她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杰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的。
1: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
0: 曼子，真乖。老姜呢？
1: 咋了？来。

0: 啥情况？
1: 鬼子来了。
0: 啊，你看准了，是朝咱们这来的吗？这没准这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哎呀，
1: 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军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0: 多久会到？
1: 他前面有一二百人，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到。
0: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0: 这么快啊！鬼子咋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是汉奸家属，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密？
2: 我们刚才还请你过人说，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谁在那儿？
3: 宫少尼，怎么是你？
1: 同志们，是我呀！
2: 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不是。
1: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好人？哎，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是我二哥。不，不是，是王校长。是王校长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4: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啊！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他说，等鬼子走了以后啊，还要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呢。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
1: 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算了，卷堂，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
2: 看人就是不相信他。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说。宫少，你也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
1: 哎，我冤枉呀！
2: 快走吧，你别干嘛呢？
1: 快走。
5: 给我拿着箱子，
2: 少废话。德松、老秦、娟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郑云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
6: 好，
5: 雨泉，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2: 不行，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他们走得慢。
5: 可是鬼子速度不慢，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在这打伏击，你们快去！
2: 咱们赶紧走，走走。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
5: 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
2: 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
5: 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
2: 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就去那儿等着鬼子。
1: 好，
2: 走，
1: 走，
2: 后面跟上。
1: 好，好，
2: 嗯，等一下。

0: 跟紧了。
1: 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着咱们了。你这样，你跟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2: 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哎，
2: 张宝贝，我们会相互照顾好的，注意安全。
3: 放心吧，没事。
2: 哎，冯大娘，冯大娘
4: 来了，
2: 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
4: 哎呀，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2: 你看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哎，没事，我年轻，我不怕累。来，哎，行。哎，
4: 哥，你真好。
2: 坐吧，妈，快点。
3: 跟你儿子。
5: 小日本鬼子，自己缩到后面，让老子冲前面替他们挡子弹。王主，你过来。
6: 干啥？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刘子，我可不。
7: 凭啥呀？
6: 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7: 算你狠，
8: 大子。
9: 王队长、郭队长，你们什么情况？为何提示前进呢？
10: 对不起，少佐，马上前进。
11: 前进！
12: 上！

0: 大家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日军追不上咱们，
1: 前面就是小马沟，咱们到那儿就安全了。快走，快！
2: 走！
1: 看来走大路才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0: 快！同志们，尽快的翻过这座山，快！

0: 别离开我的视线！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坚持住！
1: 乡亲们，大家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哎，啊，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1: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2: 哎，你回来！
3: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哎，
4: 你说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
5: 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3: 是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这鬼子还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的，你们就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2: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的。
3: 啊，
4: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2: 好。
5: 哎，要不。
4: 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去。
2: 长锁，你别去了。
6: 来呀，爸！哎呀，
4: 你跑哪儿去了？
6: 你是不是弄闹肚子了？哎呀，
4: 肚子太不争气了。哎呀，
6: 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
2: 就是。
4: 我在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呀，
6: 爸，
4: 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哎呀，任一嫂啊，
3: 哎。
4: 你看看，让您也跟着操心。只要
3: 王先生没事就好。
4: 没事儿，说。
3: 爸，我给你拿箱子。
4: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2: 快走，
4: 走吧。
2: 走，
4: 走。

0: 跟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不听我？你不要命了？快走！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1: 以前你练车的时候，我看着学会了。
0: 保护好自己，别好了。

0: 我去，
1: 不许去！
0: 太危险了，你不许去！
1: 听你妈的话啊！

0: 江同志，江同志，你受伤了？
1: 没事，没事，皮外伤。
0: 不行，得出血。
1: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了，没事。啊，放心。
2: 同志们，都撑住了！

子，你看，那个八路军战士，他是不是你哥？

0: 于团长，于团长，有劫走人，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于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就是于团长？
0: 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吧？您知道我？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
1: 盛水乡有一位副军会主任，是女中豪杰。哦，对了，于团长，庞文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0: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敦怀连长在解救群众。
2: 那还有一路？
0: 还有一路是维维在攻打渤海县县城。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木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盛水乡的日军给撤回来。
3: 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

0: 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老方牌医用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向我们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性影响。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4: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没事，真的没事，苏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
1: 你能不担心吗？
2: 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到你的四爷不是没有逃难吗？家里可别出啥事儿。哎，好，
3: 来，曼子跟姐姐走。
2: 曼子，走，跟你回家，
0: 回去啊。
2: 爹，哥，爹。大爷，柱子哥！哎呦，柱子哥！
0: 大爷，何七叔，
4: 四爷怎么样？四爷伤得很重。
2: 何七叔，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
0: 我去，去！
2: 天哪，这帮畜生啊！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
0: 四爷，别乱动啊！爹，爹，爹！哎呦我！别乱动啊！我们的医疗队马上就来了。爹，这，姐，四爷，
5: 太坏了！我，我死，我死。
0: 四爷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你的错。你放心，这笔账咱们早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0: 还有俺哥，还有秀子跟曼子，您别难过。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
1: 好，
2: 老爷，
1: 不好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
2: 让你们让一下。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你好好休息吧。

0: 这次多亏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豪恩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
0: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2: 余村长，
1: 那我们赢呢？
0: 你得跟我们走。
2: 你们独立营有些收编的程序啊，需要完成。
0: 李团长，我也是苦出身，我看着乡亲们房子被日本人毁了，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我想让柳明带一部分同志帮助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呢都在洛阴谷。
1: 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日军的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向我军发起攻击，所以
0: 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
1: 团长，你去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乡的根据地建立起来。
3: 你们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是。云台长保重。云台长保重。乡亲们，你们也保重。保重啊，云台长。云台长保重。
4: 德强，多多保重，照顾好乡亲们。
5: 是，八爷，照顾好自己。
3: 你也是。
6: 什么？
5: 九爷。<笑>

0: 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
1: 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
2: 处分固然要处分，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3: 陈书记，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
2: 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0: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4: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5: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
0: 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哦，进来。
6: 陈书记，王校长来了，
0: 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到了。快请。
7: 是。这样，
0: 书记，
6: 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0: 在家待不住啊。 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啊？
8: 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0: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8: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哎呀，
0: 别谢我了，我就是个书生。 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份安慰。
8: 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哎，
0: 对了，王校长，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哎，您请坐。
8: 啊，来，王校长，
0: 您坐，您坐。
8: 啊，好。
0: 有什么事儿啊？
8: 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哦，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哎呀，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亲表弟，他读过几年书，有点水平。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 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怀疑他的话，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
0: 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王校长，您反映的情况非常的及时，我们已经了解了。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

0: 得赶紧想想法子救救老公哥。哎呀，
1: 对，咱们得救他呀。哎，哥，你说这个老广哥他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那咱们要去救他，给他受了牵连呀。
0: 咱们可都是好兄弟，你想想，这老孔哥有胆子通共了，咱哥俩可不能见死不救，要不以后这祸事落在咱俩头上，谁来救咱们呀？咱们三个可是一根绳的蚂蚱。
1: 也是，咱兄弟不能不讲义气，咱先去见见老孔哥再说。
0: 嗯，走。老孔哥，
1: 哥，
0: 孔哥，
1: 哥，
2: 哎呀，不要再打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哎呦，三儿啊，救我！我是冤枉的，快救救我呀，
1: 哥！你怎么被打得这么重啊？
2: 他们下手太狠了。
1: 哎，哥，你跟兄弟我交个实底，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2: 哎呀，都是好多年的兄弟了，你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呀？我怎么真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哎呦，
0: 老王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2: 这才是好兄弟。
0: 我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
2: 快去呀！
1: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3: 啊，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啊，就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砖取出来，里边有个小包袱，里边都是钱，快给王竹送去啊！
1: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的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跟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2: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呢？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1: 哎呦，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余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来钱，赶紧去找王竹。
0: 好啊，放心吧，老哥，啊，一定救你。
1: 放心吧，哥，
0: 一定救你出去。
2: 好兄弟，啊，
0: 您走，您走。
2: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呀，快去呀，不然回头被打死了。哎呦，
4: 多费心，
5: 王队长。
4: 王队长，这是干什么呀？哎，
5: 你，王队长，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4: 哪有啊，
5: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哎呀，
4: 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0: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4: 就是
0: 你呀，就帮帮他吧，
4: 都一个村的，帮帮忙。既然二位这么执意相求，那我就试试。
0: 多谢了，
4: 客气了。
5: 多费劲，多费劲。
6: 可以走了。
1: 哎呦，哥哥！啊，哎呀呀呀！
2: 啊，哎呦，重见天日了！哎呦。哎呀，兄弟，谢谢，哎，谢谢。
1: 哥，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来。
2: 谢谢啊，哎呀，

0: 进来。
1: 哎，这不能想。
2: 怎么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看什么？你眼瞎呀？
2: 没看到啊？啊？刘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3: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吃他只鸡怎么了？
0: 对啊。
2: 刘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跟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哟，
3: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4: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2: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3: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我说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怎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
2: 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啊，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俺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3: 这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5: 不行，
3: 老子奉陪。
5: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2: 小包子，俺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1: 哎，等等。这怎么了，
2: 经理？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1: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娘给他的，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跟他打架呀。
2: 刘大娘，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俺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
1: 不是，不是的，德强，不是你想象那样。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2: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柳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1: 走吧，德强哥，走，
5: 先走吧，德强哥，
1: 走吧。
3: 多管闲事！
2: 哎呀，你们都拉俺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1: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5: 是啊，德强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不，营长他也不在，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强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2: 小包子，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小错误，俺们八路军的形象损失就大了。哎，
5: 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2: 小包子，哎，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我，俺立马过去教训他。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行了，你去忙去吧。哎，
6: 走吧。
2: 哎，经理，今天学校没有课吧？你怎么有空出来了？
6: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跟柳明吵架了。
2: 经理，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6: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
2: 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6: 德强哥，我要是能当八路军就好了。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
2: 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哎，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兴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俺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认识好多字了。
6: 你说的这个赵兴梅真有这么好吗？
2: 当然了，他比俺说的还要好一百倍呢。他跟俺年龄差不多大，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在工作中、生活中，他处处的照顾俺、关心俺。
6: 有啥了不起？
2: 行李，你说什么？
6: 我是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没跟你们八路军在一起啊？哦，
2: 他现在不在俺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哎，经理，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6: 我才没空交朋友呢，我上课去了，再见。哎，
2: 经理， 姓烈，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
0: 嗯，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0: 敌人在整个穆海、整个烟台、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目前，我们省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
1: 余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2: 对，
1: 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3: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一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俺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4: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去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5: 好，
6: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的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还有。
4: 还有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重新振奋起来，要想保护我们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7: 战斗。
4: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8: 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日本鬼子！
4: 乡亲们，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帮我们重建家园。 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要想把鬼子赶出去，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乡亲们。
9: 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支援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10: 加入子弟兵，加入子弟兵。
11: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的参加八路军，像俺冯德强一样，
12: 参加八路军。
13: 参加八路军！乡亲们，咱们都参加八路军去吧！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
0: 给杀了，都是袁弘东啊，和袁霞，要后悔死了。
1: 爹，
0: 小同志，让我求求你，让个花子三长八路大鬼子报仇，行不行？

0: 我求求你，
1: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很感动了。
2: 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一个人在家是不行的。没有，还有，
1: 四爷爷，这次我们也没有招女兵的计划。
3: 江同志，俺也离不开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
4: 花子姑，吊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复究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5: 就这样，你四爷爷糊涂，
0: 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4: 四爷爷，
5: 就这样，你们能收花子姑吗？
4: 能。四爷爷，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6: 你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复究会随时欢迎。
7: 俺愿意，俺愿意。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宝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按摩器，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那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被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宝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大爷，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哎，你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组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是一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等，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

0: 员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
2: 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行。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
9: 是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
8: 家。骨管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

0: 6.6元，送货到
1: 快吗？
0: 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能增加肠润滑，增强愈合。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7: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8: 切换到热成像。
9: 哇塞，就在那里！哇，两只。
8: 在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0: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1: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制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6: 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15: 一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8: 好，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爹去世后，苦了你了。娘，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你。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娘，俺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啊，
2: 北山哥，
3: 姓厉，姓厉，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啊，
3: 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还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姓李，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还缺啥东西吗？
3: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2: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3: 姓厉，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人家赵秋梅都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2: 你咋又提那个赵新梅啊？她有那么好吗？你啥都听她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她是吧？
3: 姓厉，姓厉，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新梅是有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2: 她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3: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2: 哎呀，他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3: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厉，人家赵秋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厉，时间差不多了，同志们该起床了，俺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
2: 给。
3: 姓李，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啊，
2: 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把围巾戴上吧。

0: 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哎，
2: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3: 不用不用。
4: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2: 拿着吧。
0: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花子妹，那我们走了。
2: 好，
0: 你们多保重。出发。
4: 不好的队伍啊，断断修房子，挑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2: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妹妹，
1: 哥，俺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俺呢。哎，
0: 秀子，曼子，哥哥要走了。
2: 哥哥，你要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0: 曼子，哥哥会小心的。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要拿出我们中华男儿的士气，上战场奋勇杀敌，多多杀鬼子。家里面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政府帮大家照顾着，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后顾之忧。下面。
1: 就请我们的团政委兼我们的县委书记陈书记为大家讲话。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欢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的日子，这是一个好日子。说它是好日子。 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可以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你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牺牲了，他的父母都会悲痛，我们也会悲痛。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日本鬼子。如果他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 你们就不用上战场，就不会有危险，就不会有牺牲。所以说，战士们，我恳请你们，上了战场以后，一定要奋勇杀敌，尽快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早一点回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2: 嘴笨，俺不会说什么，俺只有一句话要说：不打跑小鬼子，誓不罢休。
3: 赶紧回来！

0: 行李，你咋来了？
1: 我来送送你啊。
0: 哦，同志们都出发了，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1: 哎，德强哥，我给你的围巾呢？
0: 带着呢。
1: 现在天冷，冷的时候你记得带着。
0: 哎，啊，知道了。那还走了啊？

0: 你怎么没有记性啊？上次人差一点把你当奸细给抓了，你是只记吃不记打？
1: 二哥，我也没看啥呀，我就是看看。
0: 看看也不行。我可告诉你，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
1: 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他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2: 王校长，监视谁呢？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
0: 那叫监督，监督学生学习，啊，是。娟子同志教育的事，以后我注意用词。
1: 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
0: 哦，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娟子同志，您是领导。
2: 你想干什么，
0: 您就去吧。江区长说过，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好，我同意了，去吧。
2: 哎，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我自己去，今晚上就回来了。啊。
3: 啊！啊！娟子同志，注意安全！哎，娟子，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
2: 还有我给涌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娘，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要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妇救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你就不知道顺路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妇救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
3: 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他就是我儿子。<笑>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你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着他回来，娘给他做好吃的。
2: 哎，
3: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即使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娘。
2: 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
3: 嗯。<笑>

0: 哦，那娘出门呢？娟子来啦，又来找焦同志啦。对，我来汇报工作的。啊，她在屋里呢，来客人了。客人？什么客人啊？是个女客人，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焦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1: 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嗨，
2: 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呢？进来来。哦，既然你家来客人了，
1: 我就下次再来吧。嗨，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来，
2: 星梅，星梅，娟子，来，
1: 我来给你介绍。 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她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兴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你好，
3: 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1: 兴梅，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
3: 把人家娟子同志腿弄得不好意思了。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你再坐一会儿嘛。
1: 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3: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永泉送你出去。我啊，身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哎，你先忙着。
1: 行，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她啊。
3: 那我先忙了。
1: 哎，我送她。
3: 慢点啊。
1: 哎。
3: 行为人不错吧？
1: 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对了，啊，这是俺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哎呦，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他。
3: 大娘身体怎么样？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她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担水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她做些什么。
1: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3: 是成立了。
1: 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总依赖人家。哎呀，
3: 我也是这样想的。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星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
1: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嗯，那我走了。哎，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星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3: 不饿，不想吃。
1: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3: 知道了。
4: 娟子回去了。
1: 回去了，这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这不这样啊？
3: 你真没看出来啊？我看出来什么呀？娟子，她喜欢你。啊？
1: 他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
3: 不会吧？他怎么能喜欢我呢？这不可能，
1: 肯定是你搞错了。
3: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我的醋，我是看出来了。
1: 你真看出来了？

0: 你是不是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那对我没那意思呢，可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哟，
1: 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0: 不是，
1: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0: 你帮我解释？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

0: 急呀、啊！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
1: 你是区妇救会会长，他是村妇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你们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0: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光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
1: 这么回事啊？哟，那姓梅同志，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
0: 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就包我身上了。
1: 哎，别瞎说。
2: 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不要害臊，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得早，我要多向她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嫂子，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嘛呢？
1: 娟子不知道区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0: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在区里住下了。
1: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0: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吧，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韩曼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1: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0: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
1: 哎，
0: 小孙走。

0: 我弄死你！
1: 想跑？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没什么。
0: 啊！弄！没事吧？啊！起来！啊！
2: 他想杀我！
1: 王八蛋！
0: 带走！起来！动！是吧？
2: 宫少，你真是个混蛋！娟子，少说两句话，别那么激动。老七说：“哎，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1: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
3: 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涌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我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4: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宫少你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3: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涌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她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老七叔啊，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好，
3: 兰子，哎，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4: 行，
3: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4: 好，
1: 那我们再打扫。
4: 哎，
1: 好好休息。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
1: 洪班长好，团长好，于团长，
2: 团长，
1: 你就别开玩笑了。
0: 哎，这怎么是开玩笑呢？你现在不就是班长吗？
1: 同志们，原地出去！
2: 团长，最近有啥任务吗？
3: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1: 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手不攻，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3: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1: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0: 真的？
1: 团长，什么任务？
3: 军水布阵。
1: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3: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是运送军服。
1: 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会用了。
0: 团长，是抢小鬼子的衣服吗？
4: 都抢，我们八路军的战士怎么能成小鬼子的衣服？
0: 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笑>
1: 连长教训的是，
0: 是这样的，
1: 水泊镇的战标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过来，派你带一个班，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5: 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6: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什么
5: 问题？
6: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5: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6: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这持不住。
5: 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6: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5: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6: 那小鬼子的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那个队长叫严景，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6: 那伪军呢？
5: 伪军的队长呢？
6: 他姓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吓得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0: 小队长，俺倒是有个主意。德江同志，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说说，什么办法？
1: 张队长，一让人翻成掩护路，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在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10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告他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
2: 小李子，
3: 到。
2: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行事。
4: 是。
0: 德江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呀？
1: 张队长，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还使过。啊，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
5: これは水爆車の3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
6: はい。
5: 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
6: 何でしょう？
5: 敵だ！
6: どんな状況だ？
5: 遠方で異変です！

0: 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1: 欧队长，有人找您。

0: 您是哪个部队呢？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1: 八路，他们一共多少人？这深更半夜的，也看不大清，
0: 应该有四五十人吧。
1: 五十人！哎哎，小华，欧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据据点，一定要守据，不能让他落到八路的手里。
2: 嗨，
1: 我担任去增援。
2: 请太君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1: 嗯，大哥，君はここに残れ。欧大将、拠点を守るんだ。
2: 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はい。

0: 成功了，把这个治好了。是是是。太君，你伤在哪里了？
1: 报告太君，报告太君。啊，伤在胸口了。
0: 胸口。哎。
2: 别动！动一下，脑袋就开花。别动啊！不是，八路大爷，可不是我让他去检查您的。不是，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俺实话告诉你，对面的山坡上埋伏着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的枪口都对准着你们的脑袋呢，子弹可不长眼睛。 怎么，不信啊？好，好，那就让你们信一回。

0: 信了吧。
1: 哦、啊，谢谢。
2: 放下，放下，
1: 放呀，快放呀！
2: 啊，实话告诉你们，啊，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啊，是来借道的，只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啊，就饶你们不死。
1: 借道？哦，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2: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1: 快点啊！
3: 得奖成功了，
4: 暖，走，快！
2: 让他们都不要开枪，放我的人过去。
1: 都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来吧，八路兄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和我这帮兄弟保证不追你们。再说了，你要是时间长了，严井那小日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
1: 嗯，郭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
0: 不送
1: 啊，送。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

0: 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痒、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

0: 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你出来一下好吗？王校长，大事不好！
1: 生气，
2: 小点声。
3: 慌慌张张的，
2: 啥事儿啊？王校长，龚少尼这家伙让民兵给抓起来了。
3: 为什么抓他呀？
2: 说他是偷袭娟子。
3: 这个畜生，我就知道他要回到女人身上。那民兵可饶不了他呀。
2: 谁知道呀，现在还在学校里边关着呢。王校长，你看这
3: 都怨我呀，心肠太软了，他这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没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我有啥新情况，我通知你回去吧。
2: 可是龚少尼他……
3: 哎呀，有政府嘛，我们要相信政府。
2: 啊，行，
3: 回去吧。
2: 我先回去了啊。哎。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1: 你捐了这孩子身体壮，要不早就没命了。是啊，你说谁能够相信这龚老师他是个汉奸？
2: 对，是。
3: 什么？龚老师真是汉奸？
0: 就是，
3: 他就是个汉奸。
4: 这个龚老师怎么能这样呢？我平常拿他当好人干呢，是我把他找到学校的，他怎么能当汉奸呢？就是，他在哪里？
0: 那
4: 江局长，邓叔，我正要去找你呢。
3: 怎么了？
4: 龚少尼被关在了学校，正等着你去提审。走，咱们这就去。好，走。
3: 你个披着人皮的狼！你怎么我的狗汉奸呢？我真想。

0: 不杀我，打死
1: 他！王校长，跟您说了，领导还没审问呢。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不小，我告诉你，你就慢慢。
2: 完了，出事了，枪声是从学校那方向传来的。怎么回事？
3: 江师长，
4: 干嘛？
5: 江先生，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江局长，山子同志，对不起，我被这个汉奸，弟弟给气疯了，我没想到失手把他给杀了。
7: 你真是失手打死他的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是汉奸。你是怕他把你供出来，才故意杀人灭口的吧？
6: 娟子同志，你在说什么？是，我是杀了人，我有罪。可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汉奸的。
1: 挺大的冤枉啊！
6: 况且我刚才是听到乡亲们说，这个狗汉奸要糟蹋你，要对你下毒手，我才失去了控制。
8: 是啊，娟子。你怎么能说王校长是个汉奸呢？他可是个好人啊！
9: 就是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啊！前几天还给俺家送了一袋地瓜面呢。
10: 就是，
11: 对呀，
12: 王校长是个好人，
13: 就是，
14: 不是汉奸，
15: 是个好人，
16: 好人，
17: 是个好人，王校
18: 长。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都听我说两句好吧？啊，我们也没说王校长就是汉奸呐。我们也相信王校长是个好人，但是他现在确实是杀人了，是不是？
19: 对。
18: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死的这位他到底是群众还是汉奸呀。
0: 大家伙儿
18: 是不是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啊？只有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还王校长一个清白，是不是这个理儿？
11: 是
1: 是是是。
18: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就把王校长请回去做个调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要关押王校长，我们呢，就是请王校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我们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王校长，你说我说的对吗？
6: 对，对。
18: 那您愿意配合我们调查吗？
6: 愿意，我愿意。只要能洗清我的名声，政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8: 好，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趟乡政府，好吧？
6: 好。

0: 到底是咋回事啊？姓厉，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啊，放心吧。啊，
1: 废话，快走！娟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妈，
1: 妈，妈，出事了！我爸被抓了。
0: 什么？你爸怎么会被抓呢？
1: 都是龚少尼作恶，他连累了我爸。
0: 龚少尼他做什么恶呢？你爸怎么会知道？龚少尼是个汉奸，他想杀娟子姐，就被娟子姐给抓了，把他关在学校里。我爸听说这个事儿，就冲过去，一枪把他给打死了。什么？你爸打死了龚少尼？
1: 那个龚少尼就该死，我平时就看他不正经，没想到真的是个汉奸。哎呀，可是我爸被他连累了，我爸被娟子姐给带走了。妈，你还愣着干嘛呀？咱赶紧想想办法去救我爸呀！
0: 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法子？
1: 妈，我们去求求冯大娘吧。
2: 冯大娘她人心好，肯定会想办法帮我们的。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常所，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小姐也在啊。
1: 哎，你都知道了吗？
2: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哎呀，先生被抓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1: 常所叔，我跟我妈准备去找冯大娘，让冯大娘向娟子姐求情。哎，
2: 这倒是个门路，你们赶快去吧。
3: 妈，咱们赶紧走吧。走。哦，哎，哎，你自己小心啊。
2: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嗯，快去吧。
3: 江同志，我不相信王简之是一时冲动，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灭口。
4: 他和那个龚少尼就是一伙的，
3: 我问过在场的群众，都说王简之是一时激动，不像是故意要杀龚少尼。德松哥，你糊涂呀！你想一想，如果王简之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会用枪，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一枪就打在龚少尼最致命的那个地方，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吗？如果他只是因为气愤，
5: 想要打两枪出口气，完全可以冲他的大腿上打两枪，没有必要把他杀死。娟子，我觉得王简之会用枪不难解释。你看花子，从来没有碰过枪，就在旁边看着我开枪，一下学会了。那天打鬼子没少帮忙。
6: 嗯，我觉得老秦叔说的有道理。而且王简之在烟台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团体，还被鬼子抓到过，所以他应该见过枪，说不定打过枪。
7: 就是龚少尼，你太混蛋，要我一枪拍你！你们，江同志，我觉得王简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8: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你们不觉着娟子说的对吗？她说的这点很可疑啊。如果说王简之他会开枪， 行，可以，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王简之平时的为人处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吧？你们不觉得这个人他过于冷静，对我们故意恭敬了吗？
9: 这个人的城府极深，
8: 你们看我平时对他那么热情，其实我那都是附和他的。就他这种极其冷静的性格，能做出冲动杀人的举动，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9: 也对啊。
8: 可是龚少尼是他表弟，自己的表弟竟然是个汉奸，换成谁起的发疯也情有可原，所以一时冲动也是情有可原的。
5: 换成别人，就情有可原；可放在他王简之身上，就十分可疑。
8: 永泉，不管怎么说，王简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很得人心。如果咱们证据不足，就把他当汉奸论处，我觉得恐怕群众不答应。
7: 刚刚还有群众联名请求要求放了王建之呢。啊，是啊，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上次的县委开会，陈书记都对这个人提出了表扬。

0: 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去请示陈书记吧。
1: 对，
2: 对。
0: 老季，哎，快去告诉小孙，让他现在就去县委一趟。

0: 绝对不能让他跟任何人接触。
1: 嗯，明白。
2: 王校长，你吃饭。哎，
3: 我的事情政府咋说的？
2: 还没有，听说你的事要请示陈书记，等陈书记的处理意见。
3: 我犯错了。
1: 来，哎，谢谢。哎，谢谢。大娘，您心肠好，我知道您跟江局长能说上话，我爸肯定是冤枉的，您替我爸求求情吧。
4: 姓李啊，姓李他娘，你们啊也别着急，这事我也听说了，这王校长呢是气昏了头才杀了龚少年。嗯，我还听说呀，这江局长也不是关押王校长，只是留下他协助调查，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就让他回去的。
5: 那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
6: 是
5: 啊，这人总不能这样一直关着吧？
1: 就是啊。
4: 心里他娘，你别着急，这事儿呢也不是我能就说了算的，这他们干部的工作我也不好干扰。不过呢，你们就放心，如果王校长是清白的，我想政府也不会冤枉他，我也会尽量的帮着王校长说说话。
5: 好，大嫂，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1: 谢谢你啊，大娘。
4: 谢啥呀，这都是一个村的，又不是外人，你们啊就别担心了。
5: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回去了。嗯，哎，谢谢。谢谢啊。
1: 谢谢大娘。啊，走吧。
5: 走吧。嗯。
7: 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排挤异常的干部，咋把俺也叫来了？
8: 我也不清楚，团长叫我带上你。别说开会了。哎，
7: 团长，
9: 团长，人都到齐了啊，那我们开会。同志们，
10: 最近
9: 我们部队经过数次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要永远记住，牺牲的同志是为抗击日寇而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1: 同志们，现在我们加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这各营各连的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下面就请于团长宣布人名。
9: 好。三营营长徐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团委研究，上级批准，任命三营副营长曹德浩同志担任营长。
12: 请于团长放心，我一定带领全营的同志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为杨玉同志报仇。
9: 好。二营的郭营长呢，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兵工厂担任厂长，副营长呢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任命独立连王东海担任二营营长。
13: 独立连边属二营。
12: 是。
9: 东海啊，不要说几句吗？
14: 团长，你知道俺嘴笨也说不出啥来，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多杀鬼子。
9: 好，王东祥
12: 到。
9: 经过团委研究决定，提升你为排长，列入二营，还是跟着王东海。
12: 谢谢团长，也谢谢领导对俺的信任，俺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俺的培养，俺一定努力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9: 说得好，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有一些想法啊，觉得冯东祥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不长，提升的排长呢又太快。我说过，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不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13: 我就说过，
9: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哪怕是个战士。冯东祥同志呢，历次执行任务当中，英勇果断，有勇有谋，这很难得。这样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提拔。

0: 我知道你脑子聪明，但是纪律性稍微差一点。我希望你今后啊，戒骄戒躁，顾全大局。明白。
1: 陈书记啊，您来了，您是不是为王校长的事情来的？对，我们正是为了王校长的事儿来的。
2: 陈书记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他杀了龚少妮是为民除害了，
1: 您啊可不能抓他。
3: 对，
1: 乡亲们，请大家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冤枉了王校长的。
4: 只要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不好？
5: 好，好，好，
6: 乡亲们，请乡亲我们啊，放心吧。
0: 那好，陈书记啊，您进村吧。
1: 好好好，
6: 都回去吧啊。
4: 好。
6: 王校长确实是个好人呢。
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陈书记，我认为王柬之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和龚少妮是一伙的，都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7: 真的，除了王柬之杀了龚少妮，还有什么别的证据证明他是奸细的？
8: 暂时还没有。
7: 陈书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王柬之通牒的证据，但是这个人呢，平时对我们村干部过于恭维，很多事情啊过于积极。仔细一琢磨，确实是很反常的。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8: 他过于积极，是有些反常，但也许他是真正拥护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就怀疑他的话，这有可能会冷了别人的心，这老百姓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1: 陈书记，那是他王柬之善于伪装和收买人心。
7: 反正，
1: 我认为他就是奸细。
7: 我们娟子同志嫉恶如仇，这个值得表扬。
8: 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不能感情用事。这样，既然我来了，就多住两天，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怎么样？
1: 那感情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去吧。
7: 先不着急，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娟子，我想到你家去看一下你那位革命的老母亲，怎么样？
8: 好啊，我领您去。俺娘啊，看到您和侯大姐，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好。
7: 大娘，您快看看谁来了！娘，咱们的陈书记来看您来了。哟，大娘，
1: 陈书记来了。
7: 大娘，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
8: 好，好着呢。哎呀，陈书记，你们这么忙，不用来看大娘。
1: 大娘，您可是革命的母亲啊！您生了一双好儿女，这德强跟着于团长在部队打鬼子，这娟子又在政府干革命，像您这样的母亲，我来看您啊，是应该的。
7: 还有，我还有件事儿想拜托您呢。
9: 有啥事就说呀，来坐下说，快坐快坐。哎，娟子，快请坐。好，谢谢。来，三明治，
10: 谢谢大娘。哎，
9: 快倒水。哎，
7: 大娘，
9: 哎，
7: 这是我爱人侯敏，
9: 哦，
7: 她也是咱们县上的干部。
9: 侯敏，
7: 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冯大娘。
9: 大娘，你好，哎，您的光荣事迹啊，早就听说了。 可惜呀，一直没有能来看您，别见怪啊！
7: 哎呦，我身体好得很，你们那么忙，不用来看我。哟，
9: 这身子有几个月了？
10: 8个多月了。
7: 啊，小家伙呀，这两天闹腾，想早些出来呢。<笑>
10: 我这次来呢，一来是为了王柬之的事儿，二来也是为了侯敏。由于鬼子大扫荡，县政府马上就要转移，你看他现在怀着孩子，不方便跟我们到处跑。
9: 所以我就想拜托给您，让他在您家住一阵子。您看行不行？哎呦，那感情好啊！只要不嫌我们家简陋啊，想住多长时间都行。大娘，我怎么会嫌呢？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了。住在您家呀，算是享福了。还有啊，以后别叫侯同志了，就叫我侯敏吧。
10: 行行行，侯敏。
9: 哎，陈书记，刚才你说。 你是为了王校长的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7: 大娘，关于王校长这件事儿。
0: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那你可别以为我是替王校长求情啊，我是实事求是的来说，王校长这个人呢，跟他哥哥王唯一啊不一样，他是个好人，我们村很多人啊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瞒您说啊，我们家呀也受过他的恩惠，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0: 大娘，您说的不偏不向，很中肯。那关于王校长枪杀龚少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
1: 龚少尼这个人吧，平时是油嘴滑舌的，不怎么招大家待见。不过说他是汉奸，也让大家挺意外的。这王校长呢，是龚少尼的表哥，他听说自己的表弟是个汉奸，一气之下枪杀了龚少尼，这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实话啊，你说王校长平时啊是个挺冷静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那么大的火，确实是让人不敢相信。不过说啊，他和龚少尼是一伙的，也是汉奸，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别说我不相信啊，我想咱们村很多人啊可能都不敢相信。
0: 行，大娘，谢谢您的意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
2: 王校长，陈书记来看你来了。
3: 陈书记，你来了。
0: 王校长，我过来看看你。
3: 陈书记，我犯错误。
0: 王校长，坐。王校长，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没想到火气那么大呀。
3: 太冲动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太恨汉奸了。以前我在烟台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进步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抗日联盟会，结果就是被汉奸出卖，我们的联盟会被鬼子抓的抓，杀的杀，我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0: 王校长，你受苦了。
3: 让我受苦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精神你知道吗，陈书记？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在民族存亡之际，多少人都像你们一样在拼着性命抗日救国，可是有些人在干什么？他们认贼作父，投敌叛国，帮着鬼子杀害同胞。为什么？更让我愤怒的是龚少尼，他是我亲表弟呀，他怎么像我哥哥王唯一一样也成了汉奸了？这是家族的耻辱，民族的败类。
4: 于国于家，我岂能容忍？
3: 我没想打死他呀，我只是冲他打了一枪，他就
0: 怪不得王校长，你这么痛恨汉奸，原来在你身上还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3: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犯了罪了，我请求抗日民主政府处罚了我。
0: 王校长，我们不但不会处罚你，我们还会表扬你，是你大义灭亲，坚持了民族气节。
3: 陈书记，你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觉得

0: 愧疚。我如果不把龚少妮打死，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然后把他的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可是现在，因为我，线断了，你们再也抓不到他的同伙了。
1: 也许龚少妮只是个人作案，并没有同伙。就算他有同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王校长，你可以回去了。

0: 陈书记啊，
1: 啊，
0: 你这次来能在这儿待几天呢？
1: 啊，我要就住两天，安排一下工作，明天晚上就走。
0: 啊，我一直想让你到家里头去坐坐。
1: 以后吧。这样，王校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好吧？

0: 陈书记，就这样让他走了？看来咱们娟子同志还是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相信他。
1: 文泉，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1: 娟子，文泉。 王柬之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怀疑他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民心。如果你们真的怀疑王柬之是内奸的话，那就想办法找到证据，明白吗？
3: 明白吗？明白。
4: 哎呀妈，你说我爸咋还不回家呀？
3: 我听说陈书记亲自赶过来审问我爸的事儿，要是他也认为我爸跟龚少宁是一伙的，这可就麻烦了。哎呀，不行，我得去找他，帮我爸求情。哎，新丽，你可不能去，陈书记那么大的官儿，哦，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4: 妈，人家陈书记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是干部，不是官僚。
3: 抗日民主政府都是讲道理的，是为民做主的。哎，你爸回来了。
4: 兴丽，爸，好孩子，让你担心了。
3: 爸，没事吧你？
5: 没事，人民政府是开明的，
3: 他们没把我怎么样。爸，你爸坐下。
5: 没事。
3: 爸，你没事就好。
5: 妈，你看见了吗？抗日民主政府是讲道理的，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爸杀了龚少宁，杀得好，杀得对。孩子，不提杀人的事儿，想想都后怕。别说了。哎，对了，我这会儿头晕。姓厉，
3: 喂，
5: 你去把场所叫过来。 我想让他再去给我抓几副药。
3: 好，爸，您先歇着，我去叫场所叔。

0: 看来你这次还是真的受了惊吓了。
1: 你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啊。

没事就好。哦，你不是头晕吗？要不要躺下歇会儿啊？没事儿啊，好多了。哎呀，刚想起来，哎呀，还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没修改。哎呀，我的去呀！ 对了，待会儿场所要是来了，让他过来见我。

0: 先生，您回来了，政府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政府也知道我是清白的。长嘴儿啊，我这头啊还是晕呐，我想让你再去给我抓几副药。这是药方，你把它装好了啊。
0: 我明白，先生。
1: 记住，还是上次那个药铺。
0: 哎，您放心吧，先生，您呐好好休息，我这就去开路条，开完路条啊我马上就走。嗯，
1: 还是那句话，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0: 哎，知道了，
1: 去吧。哎，
2: 来。
3: 哎，
2: 就这屋啊。你跟娟子住一个屋。
3: 行，大娘，
2: 你现在快要生了，跟娟子住一个屋啊，有什么事情啊她可以照应着一点。
3: 行，大娘。这个炕这么大，别说睡我跟娟子两个人，住四五个人都行啊。
2: 上会儿啊，战士们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啊，娟子就搬到我屋去住了，这个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呢，这炕上睡了五个，地上六个。
3: 炕上就睡五个？大娘，您就不怕把您的炕给压塌了呀？
2: 哎，压塌了再垒呗。上次啊，鬼子来扫荡，把这屋子啊都给烧了，炕也塌了，是八路军战士啊给垒的。咱们八路军战士啊可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屋子啊全都被烧毁了，战士们又帮着重新建起来了。

0: 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

0: 配五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碗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碗糕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碗糕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

0: 药材酸枣仁碗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糖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糖糕。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碗糕，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糖糕。
3: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糖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糖糕。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准备带谁去？
1: 我准备让王东海带一个班，他的营呢由副营长孙德正同志临时担任指挥，同时啊把德强这小子带上。这小子啊脑子里鬼点子多，再加上他对那一带地形熟，关键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
2: 报告，报告团长，
3: 王德强交代报告，请指示。
1: 王德强，你马上去王东海那儿报道，今天跟我有任务。
2: 团长，有任务，太好了！
1: 马上去收拾一下，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出发。
2: 是。
4: 过来。哎，
5: 团长，
1: 这次任务不带围巾。
2: 哦，不带不带。

0: 大佐阁下，据情报所说，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现在在王官庄，今晚就会查八桥。这个情报准确吗？情报是王官庄的内线提供的，应该可靠。大佐阁下，陈浩东不仅是八路军的团政委，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如果我们能够除掉陈浩东，就是对八路军造成的重挫，也等于砍掉了犹太海的一条胳膊，也为了。 对我们以后扫荡小八桥提前清除障碍，马上派兵抓捕此人。大佐阁下，我认为不宜派佣兵前往。
1: 难对，
0: 因为现在王官庄还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他们所谓的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我们派大军前去抓捕，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顽固抵抗。
2: 即使我们能胜利，恐怕陈浩东也会望风而逃。
3: 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佐阁下，我把王队长请来，就是想让王队长带上一小部分的黄线军埋伏在王官庄的必经之路的小八桥、富国崖、伏击陈浩东。
3: 向满先生，只带一小队人马，孤军深入，恐怕。 有去无回，啊，属下没有贪生怕死的意思，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就怕让这陈浩东跑了，有负皇军的重托。
0: 王队长，
4: 嘿，
0: 据情报所说，陈浩东只带。

0: 三五个随从，你带上一小队人马，错了。不过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为防止意外，你带上侯桑，让侯桑带上一部分的人协助你，这样你一共有70个人，足够了吧？
1: 谢谢相马先生，我这就去办。
0: 记住，要活捉陈浩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不要放过。
1: 嘿，
0: 去吧。
2: 太子殿，ここは敵の反応を待つのがよろしいかと。
3: 佐伯。
2: はい。
3: 君は王冠庄太黑系統のスパイは死ごいじゃ。もしも今度陈浩東捕まえたらこの人アホビあげた方がいいよ。
2: 太子殿、良いにございます。
4: 喝吧喝吧，哎呀，
5: 喝吧，
4: 哎，哎呦，
6: 别说啊，这次我在牢里边，真是受了大罪了，差点啊，连命都没了。
7: 哥，要说这顿打你挨的也真够冤的。就你这事儿啊，我过后想了想，你说这是谁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的呢？
8: 那我哪知道，肯定不是我呀。
7: 对，我没说是你。哎呀，哎，哥，你怀疑过余秋可没有？那天咱们在酒馆，我说去哪儿扫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可是在旁边也听见了。
6: 雨秋，哎，不能，这多少年的朋友了，别瞎怀疑了。
7: 哎，哥，这可难说，人心隔肚皮啊。还有一点，我也挺怀疑他的。你说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兄弟，那不是喜欢嫖，那就是喜欢赌。可是你看他既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赌
6: 啊，
7: 就连捞油水的时候也不积极，这跟咱明显不是一路人呀。
6: 哎呀，玉秋就是那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行了，别瞎猜了啊。
7: 就当我没说来着。
9: 不好意思，
10: 董哥，
9: 不好意思啊，
7: 说曹操曹操就到。
9: 来晚了，
10: 什么呀这是？
9: 特意给您带的烧鸡。
10: 哎呀，这味儿正啊！来，一轩，
11: 把这个收拾了。
7: 来晚了多罚你喝几杯啊，王哥。
9: 没问题，倒没问题。
10: 哎，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9: 好嘞。
10: 来，
7: 哎，这酒。
11: 队长，兄弟们都召集齐了，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没找着侯队长，
7: 他没在办公室。
11: 没有，他家我也去过，也没有。
7: 那就是去孔江子家了，你去看看。
11: 队长，你说，咱们去抓那个陈浩东，自己兄弟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带着侯三给他们分功劳啊？
7: 你懂个屁呀！咱们这次是深入共党的内部，谁知道会碰到多少共党分子？抓到陈浩东，咱们能平安活着回来，才能领赏。人死了，功劳再大有个屁用？多几个人，多几条枪，真打起来，咱们也不害怕。再说了。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咱就让他侯三儿去趟雷，万一任务失败了，咱就让他背黑锅呀。
11: 队长，还是你想的周全，老奸巨猾呀。
12: 老谋士深算，
7: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去找侯三儿。
9: 是。
10: 来，喝着啊。
7: 侯队长在吗？谁啊？
13: 刘子。哟，
7: 哦，口队长，莫队长，人
13: 来了哈。
7: 刘子兄弟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1: 皇军有令，希望您带着兄弟啊，协助我们王队长前去抓共党。
7: 天天抓共党，你们自己抓就行了。是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叫我去啊？
11: 郝队长，这回可是条大鱼，抓到了，大大的赏赐。
9: 哎呀，能有多大？不会是八路军的于德海吧？
11: 哦，
7: 哎，郝队长，
11: 差不多了。他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八路军的政委陈浩东。怎么样，还行吧？
9: 真的假的？这么大的来头，

0: 王辽子，你诓我玩呢吧？人家县委书记能是咱说抓就抓的？再说了，这他住哪儿咱也不知道啊，
1: 就是
0: 吧？
1: 同志啊，日本长官得到情报啊，他们今晚就会从王官庄赶到小坝桥，我们就在虎头崖埋伏。啊哈，话说多了，我这张嘴。同志，去不去？给个话。
0: 这地点都摸清楚了，看来不会有假。我去。两位哥哥啊，你们先喝着，我先去了。哎，
2: 喝着，喝着。啊。
0: 你们慢慢喝啊。哎，小嫂子，我先走了。
3: 改天再来喝啊。
4: 哎呀，这回要真是能抓着程浩东，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侯四儿又该升官发财了。哼，得了，咱也不眼红了，咱自己喝酒啊。来，来，玉珍。哎
5: 呦，坏了，
4: 怎么了，
5: 老孔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老娘啊，昨天晚上咳嗽了一夜，这药啊在药房里煮着呢，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娘把药取了。等我取完药，回来接着跟您喝。
4: 哎，
5: 先走了，我得走了。啊，龙哥，我先走了。
4: 快去快回。
5: 好好好。哎，
4: 快去快回啊。
6: 好嘞。
4: 嗯。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就剩咱俩了。得嘞，咱俩喝，啊。
7: 来，干了。
4: 干了，好啊。
8: 先生，拿回来了。
9: 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8: 一路平安。
9: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8: 哎，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了。
9: 去吧。

0: 小敏，你在这儿好好养身子，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就过来接你。不用
1: 牵挂我，好好工作。大娘，哎，
0: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1: 陈书记，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哎，
0: 陈书记，这天啊，眼看就黑了，要不再留下住一宿，明天再走。哎呀，不行了。
2: 鬼子马上就要对小巴桥乡进行大扫荡，为了减少损失，我得抓紧赶过去安排工作。这圣水乡的工作，我就交代给你和娟子了。
3: 陈
4: 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工作给做好。
0: 好，我走了。哎，我走了。大娘，我走了。
3: 哎，
0: 走了，走，路上小心啊！哎。

0: 船长德强，你们怎么来了？
1: 夫人都到里面休息啊。
2: 我们是来找陈政委的。
0: 陈政委不在，他去王官庄了。
3: 哎，陈政委去俺村干什么？
0: 哦，他说呀，这个村干部抓了一个内奸，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就被一个校长给打死了。他去处理这件事了。
2: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0: 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走的时候说了，说是处理完这件事啊，连夜就赶回来。我估计天亮之前应该能到。哎，团长，您找陈政委是为了大鬼子的事吗？
4: 是啊，咱们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了，就在小乳山待命。于团长跟陈政委要准备一个作战计划，准备跟日本鬼子打一场。
0: 太好了！
5: 陈书记，陈书记回来没有？
0: 陈书记，

0: 他们在胡口崖设下的埋伏，准备伏击陈书记啊！
1: 情报准确吗？
2: 非常可靠，咱们在城里的同志亲耳听到的，赶紧想想办法吧。
1: 好，我们先叫二位人过去。
3: 不行，来不及了，这胡口崖离这也太远了呀。
4: 团长。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尽快的赶到虎口崖，小时候俺跟俺爹打猎的时候经常走，只是走路还是太慢了。于帅，这里有马吗？
0: 马？哎呦呦呦呦呦！你的大黄就在外面。
4: 团长，俺骑大黄尽快的赶过去，希望能够及时的拦住陈政委。你随后赶到，俺相信我们一定来得及。
0: 好，马上行动。
1: 是。
0: 老张，你收拾路途，马上带我们过去。
1: 好，那走了，
0: 马上行动。

0: 我们就会被包饺子，要不我先去侦查一下。
1: 小周，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0: 敌人又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从这儿经过，怎么可能在前面埋伏我？时间紧迫，咱们赶路要紧，快走啊！

0: 你盯上他们，我就报告王队长。是。队长来了，工长来了，还多远？一里多路，一共多少人？
1: 一共六个。
0: 啊，对了，我要不要跟对面好队长说一声？不急。要是工党人多的话，不但要告诉红三儿，而且要让他先打头阵。现在就六个人，咱们居高临下，胜算很大。
2: 干嘛要分一半功劳给他呢？弟兄们，升官发财就在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好。
2: 胡队长，一会儿八路军来了，咱们兄弟们和他争抢一个劲儿。王主这小子可不是东西，如果八路军来的多，他肯定会让咱们兄弟带人先上，给他当炮灰。如果八路军来的少了，这小子肯定会想攻。
0: 他警，咱们兄弟也不傻，共产党人多了，咱就按兵不动，让他的人先上。共产党要是人少了，咱们就先打过去，把陈浩东捉了，把功劳给抢过来。胡队长这招真高，
3: 听一下。
2: 好嘞。
0: 陈政委，哎，
4: 德强，你怎么来了？
0: 陈政委，不能再往前走了，敌人已经在前面设下了埋伏。
4: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来不及和你解释了，再晚就被敌人发现了，路上俺在和你细说。对了，那边有条岔路，俺带你走。
4: 好，走，走。
0: 你他妈的到底看清楚没有？来没来呀？一里地，半个多时辰还不到。
4: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叫他陈政委，肯定是高东啊！
0: 这怎么还没来啊？
4: 队长，队长，不好了，八路军跑了！
0: 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眼看着就要进入包围圈了，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带入我的另一条路，我跟着跟丢了。
0: 我跟丢了？
4: 我肯定是没用。
0: 还愣着干什么？
4: 追呀！这路。
5: 团长，团长，你过来了。
6: 王海，通知大家原地休息。
4: 是，所有人原地休息，休息。团长，幸亏你派德。

0: 我们这次来的其实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是啊，这是有惊无险的。不过这次敌人偷袭啊，是万箭齐出你的计划。
1: 刚才听德强那么一说，我也奇怪，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的？
0: 看来我们内部有奸细。你这次的行动有多少人知道？
1: 知道的人不少，圣水乡的同志基本上都知道，县委的同。

0: 否则后患无穷。
1: 团长，我认为要查内奸得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查我们内部，二是从敌人内部查找这个内奸。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打响战斗，如果严查我们内部，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这么做咱们得慎重。
0: 好，那就从敌人那里查起。这次行动啊，潜伏在县里的同志们功不可没，还是请他们协助从敌人那里查清奸细到底谁。
1: 好，老张同志。
2: 哎，
1: 刚才团长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城，把这个任务转告给我们的同志，让他们从敌人的内部查查那些。
2: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大强。
2: 哎，沈政委
1: 你辛苦了。
2: 哎，沈政委您客气了，只要您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0: 大强，你去睡一会儿，我和陈政委啊商量点事儿，走的时候我叫醒你。
2: 是，
1: 去吧。团长，刚才我听雨水说小坝桥的县政府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用去了。我想再返回王公岗，重新安排一下圣水巷的工作。如果鬼子打过来，让圣水巷的同志想办法拖慢敌人的速度，为我们争取时间。
3: 我怀疑王光庄的内部有敌人的内奸。我跟永泉还有娟子谈过话，他们俩一致怀疑是王柬之。
0: 王柬之有证据吗？
3: 根据上次鬼子扫荡和这次发生的事情，对王柬之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0: 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王柬之这个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你这次去告诉永泉，就站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秘密进行。这样吧，我把雨水德先生派给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联络各部队。
1: 好，团长你先去小乳山，我把圣水巷的工作安排完了以后到小乳山跟你会合。
0: 保重，
1: 保重。
4: 这是个大鸭子，盗贼的飞鹿，你都能让他飞了，你真是个废物！
5: 请夏曼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抓到陈浩东。
4: 这次让陈浩东逃了，他就是胡入山林，石沉大海，你还上哪里去找？
5: 夏曼先生，据我的手下说，这次陈浩东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了，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他就改变路线了。这说明陈浩东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才差一点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消息泄露了。
4: 上次对咸水巷进行大扫荡，就是因为消息泄露被共产党提前逃跑了，这次又是因为消息泄露被陈浩东跑了。看来我们中间真的出了内奸。王队长，
5: 嗨，
4: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黄血军的中队长就不要干了。
5: 嗨，谢谢夏马先生的信任，属下这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4: 滚蛋。
5: 嗨，
6: 侯队长，这次让陈浩东跑了，皇军十分的震怒，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中队长就……
7: 王队长，这消息可是你们中队给的，至于这消息如何走路我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出事了，我倒认为你最好先查查你自己的手下。
6: 姓侯的，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你干的那点破事我可是一清二楚，日本人撤了我的职，你也别想好过。
7: 王主，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事了？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我干什么事了？我啊，
6: 你干什么事儿你自己一清二楚。我给你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出那个内奸，咱们都别想好过。
8: 凭什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啊？你是中队长，老子也是中队长，凭什么骑在老子头上？
7: 那还有谁？
9: 行了，现在王珠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人家

0: 以飞黄腾达当了大队长，就成了咱们的顶头上
1: 将。就凭他，咱保安队这么多中队长呢，他算老几？轮着到他了？
0: 你想想啊，这么多中队长里边，谁比他心狠手辣？日本人现在对他非常的器重，非常的看好。
1: 哎，哥，你要说这日本人，他也挺有意思的啊。自从咱们江大队长那被八路给打死之后，咱们这大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着。你说咱们这每个中队长，那不都盯着这位置吗？你说这日本人他就是空着。哎，哥，你说这为什么呀？
0: 这说明日本人这个位子空着，拿这位子吊着我们。要这位子给了人了，其他中队长谁会为他们卖命啊？不过啊，王竹希望最大，让着他点儿。
1: 让着他是可以，哎，可是哥，你说我是上哪儿抓奸细去啊？这奸细又不会在脸上写着我是奸细。哎，行了，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抓奸细去了，走了。

0: 你一个人在家呢，嫂子呢？
1: 谁知道他死哪儿去了？打牌去了吧？哎，在孔娘子家住的咋样？
0: 还行吧，他对我还算不错。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跟谁不行啊？啊，你跟他瞎混啥？他有老婆孩子，年纪又大，长得又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他呀？在你家住着，嫂子容不下我，你又管不了他，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
1: 咱爹走了以后，我这当哥的确实没照顾好你。这样，等我忙完这阵儿，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别跟他瞎混了，啊？
0: 知道了，哥。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还不是皇军那边的事儿啊，烦。
0: 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1: 你能出啥主意啊？抓奸细的事儿你懂吗？
0: 啊？什么奸细？
1: 日本人怀疑我们现在内部账户，查不出来就撤了。让我去哪儿找奸细呀？
0: 哥，说到奸细，我倒想到一个人来了。
1: 谁？
0: 莫玉秋。
2: 小马先生，那个莫玉秋真的很有可疑，请您下命令把他抓起来。
3: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莫玉秋真的十分可疑。可是我们又没有直接的证据，
2: 还要什么证据啊？抓起来打一顿，什么都招了。
3: 王队长，
2: 哎，
3: 你的脑子进水了？你也抓过不少共产党，你看看哪个共产党是一打就招的？
2: 可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3: 谁说放过他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
2: 小马先生，你有什么打算？
3: 你派人盯着他，看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王队长，
2: 嗨，
3: 一旦你要查实莫玉秋真的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的功劳你
2: 还望相马先生多多提携。
3: 去吧。
2: 嗨，
4: 目前作战计划就这么制定了，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我会再通知大家。永泉，你通知你们区里各乡各村的干部，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区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吧。陈书记，你下一步要去哪儿啊？
4: 我跟于团长已经约好了，下一步我会到小乳山跟他会合。
5: 好，你什么时候走？我派人护送你。
4: 哎呀，桃子镇据点，那里是日战区。如果人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一旦交火引发战斗，那就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为了不惊扰敌人，我决定就带两三个人。
0: 啊，陈书记，就带两三个人，那也太危险了。
6: 是呀，
4: 为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冒点险也是值得的。再说了，鬼子怎么就知道我什么时候？
5: 昨天晚上你们在虎口崖就差点被伏击了，这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踪啊，不能再冒这个险了。
4: 上一次的行动我没有刻意的保密，所以说这消息走漏的来源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次只有在座的你们几位，我相信你们之中不会有内奸，那这消息也就不可能泄露。
0: 可是
4: 好了，娟子，不要再说了，按计划行事。
0: 是，陈书记，那你准备带谁去啊？
4: 我就带德强和雨水吧。德强对路线熟，雨水已经跟我工作很长时间了，带着他们两个，我放心。
5: 德强，一定要保护好陈书记的安全。
7: 报告。陈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吧。
4: 晚上赶路，一旦遇到敌人，那很难解释。咱们还是天亮走。再说了，这两天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一早咱们出发。
7: 这儿。
5: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去了。
6: 哎，江同志，你真是啥都不懂。陈书记就算是住，也是住在俺家。
5: 为啥住你家？
6: 陈，一天，侯大姐就想得不得了。
7: 我给忘了，侯副县长也在这儿呢。那你就跟侯县长住他家去。
4: 好啊。
7: 哎，那你住哪儿啊？
6: 我早就跟兰子说好了，今晚上我跟他住。
8: 行啊，我算看出来了。还行，领导开玩笑呢，是不是？不过我们老夫老妻了，不怕你们开玩笑。
7: 这怎么不早说呢？
9: 共産党は、県政府は、今、小馬町あたりのところに
10: 隠れている。
9: 俺は、共産党、海洋線に逃走するのため、海洋線に駆けつけてきた。協力してくれて、連合軍事行動に行われる予定だ。共産党、一旦、海洋線に逃走すると、小林翔さんにくれ。富で攻撃された。
3: タネ殿、さすがにございます。勝利は必然。この作戦で必ず共産党を一度も大事にしてくれましょう。
9: なお、共産党の組織もし攻撃されると共産党が必ず助けに来る。そしたら一度も大事にしてしまう。さらに毛海県の党はそれ、もし小馬町の共産党に消滅できれば、私再び深水乡に攻撃する。王冠長、逃走するやろ。
11: 報告いたします。
12: はい。
11: 密報が入りました。
3: よし、大佐殿、密報です。今度は必ず共産党を牽引初期。
9: もし陳浩東さえつけておけば、俺たち今回の逃走はほぼ成功だ。
3: 太蔵殿、お声を張らないようお願います。以前のように外へ漏れてはかないません。この牽引初期、陳浩東の排除に加え、我が軍に潜むスパイも見つけ出してみせましょう。必ずこの手で解決いたします。
9: よし。

0: 霍队长，你带一队人连夜赶往桃子镇，让桃子镇的郭队长协助你抓捕共党头目陈浩东，如果不能活捉，可以就地击毙。记住，千万不要透露消息。如果这样走，
1: 在下明白。
2: 夏曼先生，在下的任务是……
0: 万队长，你的任务是引蛇出洞，抓捕莫有秋，同时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同党。
1: 嗨。
3: 放心吧，你再睡会
4: 儿。路上小心点。
3: 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嗯。把咱的孩子养好了。
4: 会的，你就放心我们吧。对了，老陈，
3: 嗯，
4: 这次你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出生了，起个名字吧。
3: 现在正好是黎明时刻，就像咱们的抗战，黑夜总会过去，黎明必将到来。小敏，不管咱们的孩子是男是女，就叫黎明。
4: 黎明，这个名字好，就叫黎明。
3: 我走了，
4: 注意安全。

0: 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出发！哎，
1: 走，玉山。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

0: 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

0: 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9: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10: 小海拿着成像。
11: 哇塞，我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2: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9: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舱，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8: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5: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

0: 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我们进了老纪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只要老纪一进来，不用解读，敌人肯定会怀疑的。我已经暴露了，不能再让老纪暴露了。

老婆，陈叔你有危险，不要管我。

0: 死了，怎么抓都通道。哎呀，哎呀，哟，怎么了？哎呀，哎呀，哟，侯大姐，这要是要生了呀，娟子，快，赶紧叫你娄奶奶过来。哎，秀子，秀子，
1: 娘，俺在呢，有啥事儿？
0: 赶紧烧锅热水。
1: 那个接生用，哎，好，
0: 哎，
1: 不怕，这怎么突然就疼了？
0: 没事，放松放松，来躺下，
1: 这孩子着急出来。

0: 停下。德强，小水，前面就是鬼子的据点了，咱把马蹄子包一下，别惊动了他们。
1: 哎，侯明，你扛住啊！这个刘婶婶怎么还不来呀、
2: 大娘，等不及了，别等刘婶婶了，大娘你帮我吧。啊，
1: 好，大娘帮你，大娘帮你，来。

气儿，快点，深呼吸，深呼吸。

0: 志伟，志伟，志伟，你怎么样，志伟？
1: 这个交给于团长，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听明白了吗？
0: 快走！
2: 不，政委，要走一起走。

0: 把这个交给后面，他是个老党员了，应该有心理准备，让他别伤心，啊！
1: 凯德曼，俺今天就得死，爹要把你带走，
2: 站住！爹要命令，快走！

0: 相马先生，我们这次虽然没活捉到陈浩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死了。
1: 那尸体呢？
2: 大佐阁下，陈浩东的尸体被两个小八路抢走了，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一动不动，八成是活不了了。
1: 虽然没有活捉到陈浩东，击毙了他，也是大大的功劳一件。 你们放心，我只要确定陈浩东已经死亡，不会对你们论功行赏的。关队长，嗨，为什么把墨雨就打死了？
3: 小马先生，这小子不知怎么着，他就发觉了，像疯狗一样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回击。
1: 关队长，只打死一个墨雨就有什么用？谁知道在城里？
4: 还有他多少同党？请相马先生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抓出他的同党，将功赎罪。
5: 有。
4: 母鸡下鸡蛋呀，咕哒咕哒的叫啊！袖子啊，拾鸡蛋送给那侯大姐，叫她吃了身体好，养个胖胖的小宝宝。
5: 算是疯丫头，小宝宝小宝宝的，说什么呢？行，到你兰子姐家把你曼子妹妹啊给领回来。
4: 好，娘。
5: 丫头。

0: 我们的女秀同志在牺牲前向老纪传达了最后一个情报，说是陈书记有危险。
1: 陈政委还没有到，根据时间判断，他应该到了。
2: 排长，排长，陈政委，
1: 陈政委怎么了？
2: 什么？这是他牺牲前让俺交给你的。

0: 大娘啊，那鸡蛋呀，别都给我吃，留一些给小妹妹们吃。她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哎呀，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没什么稀罕的。这坐月子啊，就得要补补身子。哟，这是你缝的呀？
1: 嗯，
0: 那手巧的，你这哪像读书人缝的呀？
2: 你这些活还是我来帮你做吧，你别累着了啊！
0: 大娘，您呀，比我亲娘都疼我。说心里话，原本呢，我这是头一胎，我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有您在啊，我心里特别踏实，什么也不怕了。哎呀，
2: 你想想啊，你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工作的人，谁能不心疼呢？就说这陈书记吧。
3: 你说，都当爹抱孩子了，又出远门了，这孩子都生了几天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一眼。
4: 他开完会啊，就见到了，
3: 啊，
4: 就见到爸爸了。
3: 同志们，开会吧，根据上级指示，明天就出发，干掉桃子镇日军的据点。现在我把作战计划说一下。

0: 作战计划就是我和陈政委一起研究的，有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参加战斗，大家会准备把陈政委牺牲的消息告诉全体战士，下午全团开追悼会。李政委，桃子镇现在由哪个部队把守？
1: 是郭大鹏的队伍。
0: 好，明天就要让这个二鬼子偿还这笔血债。散会。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俺这心里憋得慌，俺这胸口疼。团长，你出发吧。
2: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于团长，雨水身中两枪，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目前是脱离危险了。
1: 弟，别说话，好好养伤。爹，你放心，我没事儿。

0: 我们还是照顾少爷。嗯，放心吧，团长。
1: 陈书记肯定也要来了，我去接接他们。嗯，爸爸要回来了。哎，陈书记呢？陈书记怎么跟你一起来啊？
2: 陈没和你一起啊？
0: 牺牲了。

0: 于团长，您放心，我就算是为了老陈，我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您不用担心我，你快去工作吧。
1: 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部队驻扎在村外，今天晚上就出发。
0: 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于团长，大娘都很照顾我，还有娟子，还有江区长，他们都很照顾我，我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起名字了吗？起了，他把临走的时候给起的。
0: 叫黎明，陈成辉的名字起得很有寓意啊，为了新中国的黎明，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老陈也是这么说的，我相信。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侯明老师，这是陈政委买的准备给孩子的礼物。

我想回来以后亲自送给他，但现在已经染上了他的鲜血，孩子也带不上了。但是我想，还是给孩子留下。 知道他爸爸是怎么牺牲的。这位笔记本是陈政委生前寄的，现在他走了，我也交给你。陈政委走了，他县委的工作还需要你，革命工作还需要你。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黎明，您多保重。

0: 这个任务，黄梅同志就交给你了。一切需要告诉组织，我们会解决的。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0: 嫂子，拜托你了。我们走了。
2: 哎，娘，儿走了。
3: 走了，大娘。

小宁，别难过了，你还在月子里，别哭坏了身子。小宁，我可怜的孩子，他的爸爸。 牺牲了，可怜的孩子。

0: 不能让陈政委白白牺牲，一定要让敌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现在日军已经让小八小发起大扫荡，正是我们正面应战的时机。罗文强，
1: 到。
0: 你负责拔掉陶子珍的伪军据点，同时干掉郭大鹏这个杀害陈政委的凶手。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于团长，这个郭大鹏他为虎作伥，我们早都忍无可忍，想除掉他了。我们区委也要求参加战斗。
4: 对，是我们也要去。
5: 是我们要去。
3: 我们要去。
0: 好，你们配合德强的行动。
3: 是
0: 德强，任务完成以后迅速归队。
5: 是。
6: 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陈浩东死亡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郭队长和侯队长功不可没，我会以论功行赏。郭队长，赏你们中队每人多一个月的军饷，另外再赏你个人50块银元。
3: 多谢下马先生。
5: 下马先生，那我们中队有什么赏赐啊？这次行动我可损失了不少兄弟啊。
6: 郭队长，对你们中队的奖赏和霍队长是一样的，另外你们陶子镇的据点距离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近。
5: 对对对，
6: 为了加强治安，我再另外赏你们中队2点经济奖。
5: 谢谢向马先生赏赐。
6: 王队长，
1: 嗨，
6: 这次抓捕莫雨秋的行动你指挥不当，导致线索中断，无法找出莫雨秋的踪迹，我也不杀你，也不罚你了。等你什么时候找出共党的奸细，

0: 在论功行赏，谢谢相马先生宽宏大量，在下一定找出共党奸细。下去吧。嗨。
1: 我已经进入桃子镇鬼子的据点，摸过底了。这个据点里驻扎着一个班十多个鬼子，还有一个伪军的中队，队长叫郭大鹏。他们每天的上午都会在街里的广场出操。
2: 那岗楼子那边是什么情况？
1: 岗楼上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其他的都是步枪，没有什么重型武器。还有。
3: 我已经联系到一个伙夫，等咱们动手的时候，伙夫在里边会里应外合支援我们。
4: 那就好，同志们，桃子镇是离根据地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陈书记被杀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4: 为陈书记报仇。
3: 对。
5: 为陈书记报仇！好，啊，你干什么？啊，
6: 老总，给皇军送机的。
5: 老总，老总，
6: 走吧。
5: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6: 我。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西门守着了，德强他们到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得手之后会给咱们发信号，再等等吧。

0: 鬼子又添了两挺轻机枪啊！昨天还没有呢，怎么今天又多两挺轻机枪呢？
1: 今天上午刚从县里拉来的，听说鬼子赏给郭大鹏的，郭大鹏可得意了。
2: 咱们人可不知道有轻机枪啊！
3: 大强，这怎么办？动不动手！
0: 既然来了，那就干！大家尽量不用枪，悄悄地把敌人给解决掉，先把岗楼给抢过来，然后通知江区长，
4: 注意敌人的轻机枪。
0: 好。

0: 起手来，咱们要吃亏。
1: 实在不行，我去通知安哥，咱们先别动手。

0: 太君，太君大大的辛苦，鸡肉汤，明喜明喜的。
1: 太君辛苦了，辛苦了，太君。
0: 他们两个新来的，新来的。哎，太君，新来的，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太君，太君，新炖的鸡汤特别的新鲜，来，太君，尝一下。来，来，太君。 怎么样，太君？
2: 哟西，
1: 再来点。来，嗯，怎么样，太君？新鲜吗？

大宋哥，

0: 我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结痂，可别发炎了。没事儿，娘，俺这点伤和德森哥比起来不算什么。哎，
1: 疼不疼？哎呦，
0: 娘，你说德森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2: 你大娘啊，都哭晕了好几回了，说这革命吧，应该是有流血有牺牲。可天天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倒下去，娘这心里头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疼。
0: 娘，不打跑小鬼子，这牺牲啊就没个头。
3: 大娘，
4: 哟，
3: 大娘，我来了。
4: 哎，兴利，
3: 德强哥，你伤好些了吗？
2: 没事儿，好多了。兴利，你看德强养伤，你天天都跑过来帮我的忙，可是劳累你了。大娘，德强哥是大英雄，照顾他我乐意。来，你给我吧。
3: 哎，来，
2: 你俩聊着。
3: 哎。
2: 是，俺自己来吧。德强哥，你还害羞呢？你这个大英雄，大鬼子都不怕，还怕一个女生给你擦药啊？
4: 嗨，俺算什么大英雄啊？俺告诉你，德松哥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6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0。

0: 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1: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20多年来，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8: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台风美沙克造成广西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畅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区保险机构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超3.3亿元。广西全力冲刺衡州市镇农乡

0: 权益道路贯通目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台风美沙克给我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7月16号，全区受灾人口超26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
2: 台风美沙克是广西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导致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余人，需转移安置14.1万余人，需生活救助54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26.7万公顷，死亡牲畜90余万头，倒塌房屋729户，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2.5万间。受恒州市六兰水库漫坝决口影响的4个镇，宾阳县甘塘镇及贵港市主城区内涝区域是本次灾情最突出的3个重点区域。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区共设置集中安置点321个，累计集中安置19348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16人需继续安置。
3: 初步估计，这次台风给受灾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221亿元，所以救灾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我们从国家调拨的物资达到15万斤，自治区也下拨了近2万的救灾物资。
2: 为更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广西已争取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2亿元。截至7月16号，已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当前全区工作重心正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基础设施恢复，现已抢通各类中断道路728条，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已恢复退伏基站6967个，恢复率约91.62%。所有乡镇所在地已恢复供水，农村供水已恢复60%，力争7月20号前恢复应急供水。清淤、消沙、防疫等各项工作也在同步加紧推进。
3: 交通、电力、供水、通信这方面难度很大，但是呢，我们组织各方力量进行抢修，目前进度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初步估计，到7月20号，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将初步重新建立起来，到时候群众将回归正常的生活。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恢复重建工作中来。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多地遭遇严重灾害。广西金融监管局迅速行动，按照金融监管总局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指导各保险机构全力开展灾后理赔工作。
4: 近日，广西金融监管局召开全区保险理赔服务工作会议，要求各保险机构按照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主动联系客户，核实损失，提供服务，加快查勘定损和赔款支付，力争大灾后一周内赔付或预赔付达到30%以上，一个月内车险赔付达到90%以上。
5: 对台风灾害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查勘、优先定损、优先赔付，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案件适当减少证明材料，最大限度简化预赔付的流程和手续，提高办理时效。
4: 同时，保险行业协会在云表镇、教乙镇、马岭镇、陆须镇、甘塘镇设立了5个综合理赔服务点，各保险公司在受灾严重地区和安置点设立了60多个现场服务点，让受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理赔，少跑腿，快办事。截至7月14号12点，全区保险公司共接到台风相关报案3.6万件，估损金额21亿元，其中车险估损7.9亿元，农业保险估损8.8亿元，其他财产保险估损4.3亿元，人身险预计赔付111.3万元。目前保险公司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超过3.3亿元。
1: 连日来，广西公路交通部门聚焦衡州市镇龙乡道路抢通攻坚任务，联合多方力量全力打通

0: 乡村生命线，稳步推进全域道路保通保畅工作。
1: 在前期抢险工作中，我区公路交通部门高效推进镇龙乡道路抢修。截至7月14号晚，除个别偏远行政村外，全乡大部分建制村道路已基本打通。为彻底消除交通堵点，打通抢险救援和群众出行最后一米，交通部门调整工作重心，将攻坚重点全面转向打通全镇所有自然屯通屯道路。结合通屯道路点位分散、作业面窄的实际情况，优化作业策略，调整原有大规模集中抢通的作业方案，转而采取化整为零、分片包点、逐屯打通的攻坚模式。
2: 我们在建党的采取的措施是，桥断了，我们就立即组织，架涵洞，作为临时保通道路；遇到山底滑坡进行清理；对于路基寡搭，那么县长就采取就地取材这些方式来及时的恢复路基，保通了这个道路的正常畅通，确保这个人民群众正常的出行和物资的运送。
1: 截至7月17号17点，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日新抢通一个自然村屯公路，累计成功打通17个自然屯通屯道路，完成总任务的41.5%。目前，衡州境内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已全部贯通，镇龙乡所有建制村对外通道均已畅通。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来看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在八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里，天上有颗男人东星这篇课文把深情献给了中国天眼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让学生们在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 FAST， 男人东的精神正在照亮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1: 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
2: 自从《天上有颗男人东星》这篇课文进入初中语文教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课堂上读到了这位让中国睁开天眼的老人的故事。

0: 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看出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1: 南仁东先生把一件事干了一辈子，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 3000多字的课文背后，是南仁东长达22载的坚守。时光倒回1994年，南仁东年近50，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的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落后世界数10年。
3: 他不只做一个大模型而已，就你要把它动起来，这里面设计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提出这么大的一个，甚至有的人说异想天开。
4: 在我的印象里面，南老师从来没有回应过这种质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确实很难。也就是因为他的难，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合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把每一个现在出现的问题都解决掉。
2: 为了找到最适合天眼安家的洼地，南仁东用了整整12年，走遍了贵州上100个候选地。山高路险，没有路，他就带着团队走出一条路。选址12年，工程建设10年，南仁东始终坚守在一线。
5: 南老师永远比我们到得早，走得晚，周六周日也都在。他那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永远是开着灯的。他到现场之后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呀，经常去窝到各个角落的，各个塔上什么到处爬呀。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人，可能真的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2: 2016年9月 ，FAST 落成，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终于睁开了眼睛。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了。可遗憾的是，一年后，72岁的南仁东因病永远离开了热爱的事业。2018年10月，国际永久编号第79694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南仁东星。
6: 毕业之前，然后看到南老师的一部纪录片吧，讲他的故事。看了南老师那个精神，我特别感动。我就想，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辈子都要在这个山里面？我说我要去看一下。
2: 就是这份要去看一下的倔强，让牛向华来到了中国天眼的总控室。如今 FAST 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团队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主力。他们中不少人和牛向华一样，是因为南仁东的故事选择来到这里。
6: 我当时对500米这个口径没有任何的概念，第一天来的时候很巧，我们有维保的工作，我就是上了塔顶，站在塔顶的时候看到那个风铃下面有一口大锅，景色非常震撼。我真的就是体会到南老师说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的装置，而且它是一个科学的风景，非常美。
2: 就在我们拍摄期间， FAST 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手术，更换6根牵引溃源舱的巨型钢丝绳。
7: 我们的换绳呢，仅仅40天，我们现在呢是做最后一根新绳的安装，现场施工就完成。
2: 这6根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被形象地称为天眼的眼部肌肉。当初 FAST 建设时，国内生产的钢丝绳无法满足要求，只能依赖进口。如今，从材料到工艺全部实现国产化。
4: 其实这次的话，

0: 钢丝绳的整个性能来讲追平了国外的，在个别的性能上面应该是比国外的钢丝绳还要更好一点。
1: 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望远镜。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项目2025年退步的工科篇，最关键的锁网技术的团队来自广西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雷欢正是这项技术的全程亲历者。天眼落成启用至今，他和团队化身全天候体检师，日复一日动态监测这座巨型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健康。
2: 中国天眼一共采用了8895个纳索，就是欧维姆制造的，其中有6670个纳索，伊利弗500兆帕，远远高于当前世界最高要求250兆帕，这么高的受力也是首次使用，那需要对整个锁网进行健康监测，就相当于给天眼定期做体检，早发现问题早治疗。
1: 经年坚守，步履不停。自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倒塌后，中国天眼成为全球唯一运行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文观测任务排得满满当当。它的每一次转动都承载着人类对遥远宇宙的不懈追问。2022年起，为了提高中国天眼的使用寿命，根据国家天文台要求，欧维姆公司配合天眼团队开展中国天眼延寿工作，
2: 反复的去试验，反复的去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把天眼的这个使用寿命延长。我们也会延续蓝老师的精神，为天眼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地上有一只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天上有一颗闪耀苍穹的南人东星。从爱看星星的少年变成让无数少年仰望的星星，南仁东用一生诠释了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的铮铮誓言，也激励着越来越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3: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经理老工人，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4: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装置特别不容易，南老师的话时常会鞭策我，你要好好工作，
5: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把这个大国重器给它维护好运行好，出大成果。
6: 每天一趟宇宙太空，伟大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你的宫中。
7: 南仁东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曾在中国天眼工作了4年，未来我将利用国家大科球装置对脉冲星辐射和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显星求索接续他仰望星空的梦想。
8: 南老先生和我们的团队工作过程中经常跟我们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科学探索的创新之路，让我们的技术从广西走到全国，走到世界。

0: 自从带领158户群众走出大石山，罗朝阳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儿：怎样让乡亲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让老人安心、年轻人回来。今天跟随他的脚步，看新里村如何活成大家向往的模样。
1: 当年我到大石山区里面调研，
2: 方圆几公里就一个小山村，就一个屯那里，就一个老人待在屯里面，陪着他的就是一只小猫。那时候我从内心里面感到心酸。
1: 本来我就跟警官你们说，我们一定要把石山区的困难群众搬迁出来。如果我们任期之内没有把石山区的群众搬迁出来，我们就集体失。

0: 不干，今天干来啊，这条路走对了。虽然搬出去了很多年，但是我还是喜欢到这里走一走。那时候乡亲们一年到头，忙不到几个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1: 2010年的5月10号，总书记来到我们新立村调研，当时要他握着我的手说，新立村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不敢辜负。
0: 13期10个屯，158户搬出来，最困难的是没有钱。广州市政协协调了500万元支持，村里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困难的13户由村集体兜底，楼是一栋栋的建了起来，山里的群众啊搬进了广兴家园。
1: 2015年，我在两会上汇报村里的变化，总书记希望下个5年，我们村和整个百色地区能够同全国一起实现歼灭小邦。那一刻啊，我很激动，也有压力。住进新房后，我更糟心的就是乡亲们告什么稳得住，富起来。
0: 今年你种了些什么？还有收入是怎么样的？
2: 今年我种辣椒、种玉米，还要种花生，现在要种冬瓜，收入比之前稳定了很多。
1: 今年啊，我们流转赌发展芒果、小番茄、秋冬菜等产业。今年的价格怎么样？我们有什么困难？
3: 我们今年的价格呢，相对比去年呢都偏低了一点。加上我们果场呢没有那个冷库，运不出外面去。
0: 我们不单是要种得出来，而且还要卖得出去，卖得上价格。所以说，冷链物流还有那电商销售都要跟得上。
1: 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提了50多条建议，都是想着怎么把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0: 新立屯以后不能只靠我们这一代，产业怎么做新，年轻人怎么留下来，要靠大家接着想，接着干。
4: 我们想把直播、电商、农文旅这些做起来。
1: 以前我想着把乡亲们从山里面带出来，现在我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让产业稳下来，让老人安心，让年轻人回来。新立村走到今天不容易，以后的路还得有人接着干，有人接着守，这个村就会一直有奋斗。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们的目标是南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1: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2: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3: 切换到这成像。
4: 哇，盒子就在那里！哇，我两只！
3: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5: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6: 我们在。

0: 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制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1: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因为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2: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3: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4: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5: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抗洪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广西现场指导推动工作，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洪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加强统筹协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领导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克服万难，担当作为，持续攻坚，倒排工期，加速推进路电水网基础设施修复，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毫不松懈，继续抓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集中强降雨、暴雨天气。要完善机制，以极限思维建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体系，健全科学精准预警机制、高效顺畅校应机制，坚强有力指挥机制，充足完备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全面开展水库安全度汛、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对病险水库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加快开展整改整治，同步做好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转移群众，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即事即办，定方向、定目标、定期限，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强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要求，防止松散乱差，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要加强统筹，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指导，多措并举打通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齐努力、各方共支援的灾后恢复重建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0: 7月17号至18号，以“贵港携手向海图强”为主题的2026年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交流会并致辞，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做视频致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交流会并致

词。孙大伟向关心支持广西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达谢意。他表示，近年来贵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贵商贵企要抢抓时代机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服务广西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产业生态。希望贵港持续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开拓东盟。

0: 中表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贵商贵企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门户。香港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企业以香港为起航首站，开拓海外市场，期待贵商贵企与香港企业拼船出海，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方光华表示，广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机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敢闯敢拼，拓展开放发展新视野，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构建贵商海外发展新格局。交流会上发布了服务广西民营企业出海联合行动计划，贵港两地相关商协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工商联商务厅和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负责人做主旨发言，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等相关负责人做专题分享。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潮聚广西、链动全球、潮商广西对接会等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会见出席交流会的主要嘉宾，并主持开幕会。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参加相关活动。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单位、香港重要商协会负责人及贵粤港澳地区企业家、区直相关单位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交流会。7月15号，王新富和方春明在南宁会见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经贸、人文、工会等领域合作，不断增进传统友谊，促进民乡亲心相通，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7月16号，卢新宁在南宁会见即将离任的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法蒂尔·伊斯迈尔，感谢其任内推动广西与马来西亚多领域交流合作，祝其履新顺利，希望其继续做中马友好使者，推动双方在向海经济、 AI、 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共享东博会峰会商机。
0: 连日来，贵港市、南宁恒州市积极行动，全力推进工农业灾后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2: 在贵港西江工业园区，风雨过后，企业迅速按下复工键，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重新响起，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
3: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2: 针对企业灾后技术力量薄弱、设备修复困难等问题，自治区和贵港市工信部门迅速组建帮扶队伍下沉一线，助力企业灾后复产。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选派首批7名专业技术教师组成服务队，深入贵港多家企业，指导开展设备故障排查、检修等工作，解决企业复产技术难题。
4: 我们已经组建了100多人的技术力量，下一步根据企业的需求到企业一线，帮助修复受损设备，恢复生产。
2: 园区内极兔快递一级网点已恢复正常运转，目前滞留的50000件快递包裹已完成分拣，并按区域进行派送。在邮政电商物流园，工作人员已完成了对机器的检修、场所消杀。为应急处理积压的邮件，中国邮政分别在港北、港南、秦塘设立揽投部进行临时分拣，保障包裹运输。中石化广西贵港分公司抓紧时间进行清淤消杀、隐患排查、设备抢修。目前大部分站点已恢复正常供油。
5: 具备正常的生产运营条件以后，就开始对社会进行恢复油品的一些供应，为我们贵港早日恢复正常的秩序提供应有的油料保障。
2: 为高效推进双抢工作，贵港市农业农村部门依托226个农机服务组织，组织农机手对早稻进行抢收抢轰，同步做好晚稻育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7月12日复工以来，我们加班加点，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2: 截至今天早上8点，贵港共投入各类农机具12.42万台套，完成水稻收割94.3万亩，

0: 4家烘干中心开足马力投入作业，累计烘干稻谷18.34万吨，有效保证了生产不断档。在南宁，衡州市也迅速组织开展灾后重建工作，逐步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我们来到了孝宇镇六凤村尾的凤新村，茉莉花田里的洪水已经彻底退去了，花农们已经完成了对茉莉花的清洗和剪枝工作。
0: 本轮洪灾发生后，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及时发布茉莉花灾后自救指南，指导花农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一些洪水下退较快的地方，茉莉花经过抢救恢复情况相对良好。爱心企业也及时跟进，为受灾花农捐赠助农物资，助力花农尽快恢复生产。
2: 接着进行剪枝、土壤消杀、病虫害防控，还有后期的施肥管理，有序的进行这几项工作，恢复生产。
3: 衡州市抗洪救灾工作经过多日连续攻坚，成功突破镇龙乡道路全毁、电网瘫痪、通信断绝的孤岛绝境，累计完成超100万方清淤量，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于7月7号晚进入全面攻坚收尾阶段，计划今天完成通路、通电、通网任务，7月20号完成通水任务。
4: 本轮洪灾造成衡州市云表镇98个供水区域受损，自治区水利厅紧急组织抢修。今天中午，记者在云表镇邓圩村尾锦绣村看到，随着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公司的抢修队员对新的水源点完成水管搭建工作，锦绣村通水，云表镇全部恢复通水。
5: 原来的管道已经冲毁了，现在这个是爱心人士新打的井，我们就把这个管道重新接到这个井上，把水供到高位水池去。
4: 锦绣村停水的十几天中，爱心人士农大哥自发携带专业设备前来帮助寻找水源、打井。
6: 我本身就是打井专业的，我自己有设备，马上打井，以我们最快的速度来帮村民解决这个生活用水。
4: 在政府、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村民家中干涸十几天的水龙头又恢复了通水。
7: 通水了，我们就有干净的水源喝了嘛。
4: 道路抢通方面，自7月15号衡州市镇龙乡全部行政村道路抢通后，新抢通14个自然屯道路，剩余23个自然屯的道路正在加快抢通。由中国安能负责的镇龙乡11条受灾村屯进村通道，预计今晚可全部抢通。
8: 道路打通以后，具备越野车和皮卡车通行条件，可以为乡镇人民保证这个供电的通行和供网的这个恢复和水的恢复。
4: 自7月8号进场抢险以来，交通部门现场累计投入抢险人员超650人，调配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近280台，各类运输保障车辆全天候待命，日均物料运输超400台次。抢险团队实行24小时3班倒不间断作业，累计投入吨带、砂石料、锚石、涵管等大批抢险物资，为道路抢通工作筑牢坚实保障。
9: 目前抢通的这个道路是处于临时保通的状态，下一步我们还对于现有的道路进行临时加固维护，保证道路能够正常使用。
4: 通信方面，目前地面基站信号已覆盖镇龙乡11个行政村部、73个自然村，未覆盖的10个自然村已通过无人机基站和卫星电话提供应急通信。通电方面，镇龙乡有6个行政村和26个自然村恢复试电，5个行政村和57个自然村应急供电，其中15个自然村今天增配发电机。上午9点，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邓圩村看到清淤攻坚热火朝天，铲车、吸污车等设备在主干道及周边小巷内清理淤泥和垃圾，抽吸路面淤积污水。同时，党员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用铲子辅助刮铲淤泥，环卫作业队伍紧随其后开展冲洗，层层推进清淤。自7月9号以来，南宁市高新区、西乡塘区调遣120多台机械设备进驻，与当地干部、群众、志愿者一起推进清淤攻坚，成效显著。
7: 这里的淤泥啊，最高能达到2米多高。经过几天的奋战，目前的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干净。预计在明天的话，我们会把整个街道打扫干净。
4: 随着受阻的村路恢复通车，清淤攻坚正转向村屯一线。在邓圩村尾木格村，记者看到一台小型挖机正在不足5米的主干道作业，村民也积极开展清淤自救。

0: 有互救
1: 之后呢，我们村呢就很团结，全部的劳动力清理自家的淤泥杂物，也有规划先清理主干道，然后再到旁边的那些小巷子，需要按照目前的进度的话，预计三天左右能清理完这些淤泥杂物。
2: 我现在位于的是云表镇的农贸市场，是云表镇清淤消沙最核心的一个难点区域之一。我们现在看到这整个的农贸市场已经整体的完成了一个清淤以及消沙。
0: 在清淤现场，各突击队依然坚持人机协同持续推进，特种设备高速运转。
3: 我们迅速成立了广西国资国企的突击队，到这里来攻坚，在这个地方投入了30-40台大大小小的设备，近60多号人在这个地方三班倒来进行作业。那目前为止，这个区域基本上已经完工。
4: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重点点位除了商贸城呢，还有现在所占的这个小区还没有进行最后的清洗，清理大件物品、清理淤泥这些工作基本都已经完成了。
0: 目前杭州市主要受灾地区孝义镇云表镇已完成清淤面积约1024.8万平方米，其中镇龙乡已完成清淤8.5万平方米，灾区环境卫生面貌已大幅改善，清淤场所消沙进度已完成98.5%。
5: 7月5号以来，杭州市镇龙乡纳旭村交通、水电、通信中断，一度成为孤岛。危难面前，有着12年军旅生涯的村支书陆世生孤身一人徒步8小时及时赶回村里，第一时间组织人手清障通路，统筹分配物资，守护受灾乡亲。眼下平整通畅的应急便道已经可以从镇龙乡直通纳旭村委，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送到群众手中。很难想象10多天前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彻底封堵了进村的通道，全村11个自然屯、2360位村民面临断路、断水、断电、断通讯的孤岛境地。灾情发生时，村支书陆世生刚赶到石塘镇，准备接放暑假的2个孩子回家。
6: 那天无论如何要回去，回到邻居以后，确实那个水库已经漫桥了，漫过那个街上了，我确实走不动了。当时很想回来，我也过不了河。第二天天亮以后，我走路也要回。
5: 面对塌方路面、倒伏林木、滑坡山体，心里始终惦记着乡亲们的陆世生，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一心只想尽快回村。这场逆行没有同伴，没有工具，锋利的断肢在他手臂上划出道道伤口，泥泞的山路乱石遍布，危机四伏。往日从镇上回村开摩托车只需半小时，这回陆世生翻山越岭硬是用了8个多小时。7月7号下午3点40分左右，他终于回到村尾，
6: 带点干粮补充一下。当时那个水的话，我就喝路边的雨水，我蒸一个伞回来，鱼带回来，那个树枝都刮坏了，后来我全部不要了。
7: 看到他回来全身都湿透了，我觉得非常称职，哪里有困难他就去到哪里。
5: 顾不上休息，刚回到村里的陆世生就开始组织乡亲们手持镰刀、锄头上路分段清障。
6: 所有11个自然屯，我利用了2天半，全部走完一轮。听说有一个老人被压住了，我们又跑步回去。后来看到老人安全的，我们心里才放心。
5: 陆世生2000年入伍，次年光荣入党，12年军旅生涯，2次荣立3等功。军营淬炼出他吃苦耐劳、敢拼敢闯的坚毅品格。当被问到为何执意要冒险闯回受灾孤岛时，这位硬汉的情绪绷不住了。
6: 这个村委没有人伤亡，我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感谢你们，也包括政府还有社会人士对我们的镇龙纳旭的帮助。村里面老弱病幼各方面肯定是很需要很多东西的，没有一个组织者，没有年轻人帮举不出来的。
5: 经过各方力量连日抢险攻坚，目前纳旭村委通往各自然屯和乡镇的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正常。陆世生用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和朴实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宾阳县甘塘镇在此次洪灾中一度98%以上通信网络中断。灾情发生后，中国电信宾阳分公司迅速组织力量抢修，目前全镇通信通达率已恢复到83%以上，所有行政村实现信号全覆盖。
8: 在甘棠镇

0: 桥快局通信机房，中国电信的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洪水来袭时，这间位于二楼的机房被洪水淹没了1.6米。本次洪灾中，甘棠镇95%以上的自然村受灾，通信网络98%以上中断，影响中国电信用户近9000人。灾情发生后，企业第一时间将抢修指挥部前移至甘棠镇，统筹开展网络重建修复。截至7月16号，全镇通信通达率已达83%以上。
1: 我们的行政村的一个通达率是已经达到100%。现在我们当前阶段呢，正在攻坚行政村下属的自然村屯信号的一个恢复，在进行最后4个关键站点的抢通工作。
0: 目前自然村屯的通信网络抢通难度仍然较大，水通、路通、电通是基站恢复的前提。中国电信积极与铁塔公司协调，重点保障受灾站点用电，在路通、水通的条件下，优先抢通被洪水冲毁的光缆线路和基站，全力攻坚恢复自然村屯信号。
1: 甘棠中学是我们本次招生报名的重点一个学校，我们的人员正分2组人员，一方是在我们的机房在对这个线路的数据进行配置，另外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到甘棠中学的专线线路进行一个光缆修复的工作，我们齐头并进，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网络修复的一个时间。
0: 据了解，昨天下午甘棠中学网络专线已抢通并完成调试，可保障今天南宁普通高中招生网上报名在当地正常进行。
2: 在贵港琴塘区受灾村屯，移动应急超市开到了家门口，麻雀虽小，户户俱全，精准补齐乡亲们的灾后重建需求。
3: 我现在是在琴塘区三里镇集塘村汪柳屯，受此前洪涝灾害的影响，村里不少家庭的家电、生活用品、清洁物资等都被洪水浸泡损坏了。为了快速的补齐村民们的生活缺口，爱心社会组织联动社工部门，把一站式移动应急超市直接搬到了村口田间，村民们缺什么就选什么，让灾后帮扶精准对接到每家每户的实际需求。
0: 本次活动由腾讯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贵港市琴塘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发起，集塘村望六屯是琴塘区落地的首个试点村屯，后续还将陆续在琴塘区各个受灾村屯铺开。本次试点精准划定帮扶范围与物资品类，为屯内358户受灾群众每户发放200元爱心代金券，重点供给大米、食用油、小家电、清洁用具等群众灾后刚需紧缺的生活物资，精准补齐重建需求。
4: 我们拉了300件货过来，尽量满足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5: 现在有物资过来，对我们现在的帮助也很大，家里面缺的东西都能补得上了。
2: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重大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广西金融监管局指导区内金融监管分局、支局和保险机构迅速开展台风防范应对和保险理赔工作，为受灾群众和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提供金融支撑。
0: 近日，广西金融监管局召开全区台风美沙克保险理赔服务工作会议，督促各保险机构要坚持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主动联系客户，主动核实损失，主动提供服务，加快查勘定损和理赔支付进度，按照大灾后力争一周内实现赔付预赔付达到30%以上，一个月内车险赔付达到90%以上的要求，快速开展保险预赔付款工作。
4: 要求各保险机构对台风灾害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查勘、优先定损、优先赔付，综合运用赔付的服务电话、微信公众号、 APP 小程序等多种渠道，畅通报案入口，做到24小时受理报案，要求各保险机构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案件适当减少证明材料，最大限度简化预赔付的流程和手续，提高办理时效。
0: 广西金融监管局积极统筹行业资源，指导保险行业协会设立云表镇、孝义镇、马岭镇、陆须镇、甘棠镇5个综合理赔服务点，各保险公司在受灾严重地区受灾群众安置点设立的现场理赔服务点超60个，将理赔服务延伸到受灾群众身边，让大家少跑腿办成事。截至7月14号12时，全区保险公司共接到台风美沙克报案数量3.6万件，估损金额21亿元，其中车辆保险

0: 险估损金额7.9亿元，农业保险估损金额8.8亿元，其他财产保险估损金额4.3亿元，人身险预计赔付111.3万元，保险机构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超3.3亿元。
1: 下一步，广西金融监管局将继续加强督导调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督促保险机构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切实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全力支持受灾群众和企业恢复生产生活。
2: 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0: 申光、唐贤秋，你进一步使用；潘展东、周春勇，你任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梁磊、谷晓峰、龙信华、李建华、孔宪林，你任区直正厅级单位正职；吴锦昌、宋树祥、潘开林、梁玉、黄永春，你任区管本科高校正职；刘进，你进一步使用；罗朝东，你任区直副厅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24号前邮寄或直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0: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9: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11: 小雅，
12: 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13: 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0: 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

0: 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2: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3: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4: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5: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
6: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7: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8: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9: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委员 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

0: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任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正在和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自身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0: 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征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3: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的 AI 算涌现，
4: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5: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活动。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6: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7: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大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9: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8: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
10: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8: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声能应用。
11: 比如我们这个道具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设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8: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蜕变。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

0: 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广东正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能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在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源，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保护实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

0: 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高油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季风云团影响之下，昨晚到今天，我区从沿海到柳州贯穿一条强降雨带，其他地方也有零散分布的暴雨。预计未来3天呢，我区仍然多降雨，其中明后天雨势最强，局地还将会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等市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来宾、南宁、崇左、防城港、钦州等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明晚到后天，贵北、贵西和沿海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后天，贵北和沿海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还请加强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晚上到明天，百色西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另外，贵西北和贵南这些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还请加强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外面未来3天都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雨，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偏南风维持在5到6级，最大阵风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3: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北海雷阵雨，29到32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8到31度，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27到31度，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百色大雨，25到32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河池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来宾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崇左阵雨，26到32度；南宁今晚到明天中雨，25到32度。
4: 我就是东海，南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

我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距，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1: 都能戴，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 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超视力提供专业。
1: 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1: 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4: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别唱了。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肚子。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可，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开，像风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永远相亲相爱。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叫

0: 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0: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我就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你局的歹徒吴正文、吕少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4: 哦哦，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
4: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啊，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8: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8: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8: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窦公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3: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3: 哎，好嘞。

0: 西西，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哎，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有了呀，太太。
1: 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

0: 来，我找你的事儿。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1: 不用不用。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0: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0: 碧葵，你听我说。
1: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0: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碧葵，我是想说，
2: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
1: 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0: 是我的疏忽。
1: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干什么去？
1: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0: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1: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1: 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1: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1: 那你
4: 冷啊，
1: 我送你回去。走走走。
5: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5: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7: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8: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的

0: 和组织保持联系，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1: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0: 回基隆？
1: 嗯，
0: 这么突然？
1: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0: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2: 这节骨眼儿！
1: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0: 是的。
1: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0: 抓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1: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2: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0: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1: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

0: 那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1: 是。
0: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0: 你就放心了。
1: 哥哥到了，就这儿。
2: 好吗？
0: 谢谢。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2: 老陈，
0: 怎么了？
2: 肚子疼。
0: 肚子疼。
2: 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2: 我快。

0: 到了吗？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1: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太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3: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0: 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邦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邦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邦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邦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副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

0: 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是。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
0: 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是。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2: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是的，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川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陆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你好，稍等。好。
0: 喂，
4: 敏源，是我，
0: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哦，
0: 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4: 我试试跟顾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6: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7: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8: 这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7: 不是瞎说啊，哪有那本事啊？

0: 好嘞，
1: 长，辛苦了，
2: 终于回来了，哎，
1: 谢了，李总。组长，
2: 干什么呢？啊，
1: 没活干。
2: 组长，
1: 喝呢是吧？哦，您终于回来了。啊，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2: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1: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
2: 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谢谢组长。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3: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
2: 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 人被二处扣押了。
2: 那行李呢？
3: 也送到二处了。
2: 行动真够快的呀！哎，
1: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
2: 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我当二队队长，
1: 怎么了？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兼任？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2: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
1: 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2: 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
1: 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您还是怀疑吴次长？嗯，
2: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0: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0: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妹，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好甜，好好吃。

0: 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

0: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上你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

0: 特别的甜。
1: 陈发兵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凡是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麻烦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播送七月十八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一至一点八米的青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零点九至一点八米的青岛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三十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昔日高中的生活藏着青春独有的万般色彩，是炽热的红，学位过荣，安放万千，求学期许，是清新的绿，质量提升，孕育课堂蓬勃生机，是晴空的蓝，数智赋能，跨越山海，拥抱天地，是璀璨的金，良师相伴，守护少年闪亮梦想，是缤纷的彩，全面育人，绽放热爱，自在光芒，校园日日换新，少年步步生花，让我们一起解锁不一样的现中，共赴下一程，万紫千红，共赏每一种青。

校园，平安便捷，守护更贴心。一瓶知校园，日程学情随时看得见。可是可感的实验。

0: 课堂，让难懂知识变得直观有趣。AI 办学，无限探索，自主学习，高效又省心。课余时间随时开启自助学习，各类难题随问随解。智能批阅作业，学习短板快速找准。数字赋能校园，学习趣味多多。我们自在乐学，智慧成长。
1: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你看，这个是独立的闭合线圈，而这边呢也是独立的闭合线圈，我把它怎么样啊，放到里边去，那么就会有音乐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来清楚地研究它。我们几位同学上来放，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图像，说明通过线圈的时候产生的感应是，你看最大值就从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到这个。作为一名从教20多年的一线教师，我深刻感受到 AI 和数字化给课堂带来的变化。以前上实验课基本靠老师口述讲解，学生呢很难吃透抽象的原理。现在我们有了智慧实验室，能把很难懂的知识做成直观的画面，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不少。
2: 特别的有趣，软件能够自动采集它生成的数据，生成的图像清晰又直观，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复杂难懂的公式理解。
0: 在北流高中的智慧课堂上，传感器让物理实验具象清晰， AI 赋能英语教学，让语言学习鲜活有趣。
3: Now please say hi to him.
4: Hi.
5: Hi, welcome to my travel journal.
3: Okay, ask him the question.
4: What is literary meaning and what is implied meaning?
3: Now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5: Literal meaning i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words.What the words say directly.
3: 将 AI 智能体引入英语课堂，学生用手机就能和 AI 实时对话，这种实景互动高度提升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
6: 我最喜欢的就是和 AI 进行英语情景对话，这让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提升很明显。
0: 在北流高中，数智赋能覆盖教学生活多个场景，学科互动平台，教师课件共享， AI 后台自动优化， AI 自习室依托平板推送定制习题，课余学习机24小时在线，及时答疑，智能批改设备速判试卷，生成个人错题方案，教室电子班牌通知日程一键获取，数智赋能校园，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
7: 北流市高级中学以数智赋能课堂革命为核心，全面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有效解决了现役高中教学资源匮乏、教学载体单一化等问题。
0: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北流高中将人工智能培训纳入教师培训必修内容，充分发挥头雁教师、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全体教师成长为数字化教学实践的带头人，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智慧引路人。
7: 在我心目中，好的教育就是科技有温度，育人有力量。立足北流县域沃土，我们守育人本心，用数智之力深耕县中教育，陪伴每一位北高少年笃定成长。

道不只有底蕴，更有新变革。昭平中学全面推进课堂改革升级，改革后的课堂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课上呈现一个小剧场，学生们去演绎不同的剧集，让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名著理解更深刻。
1: 在2020年这个改革推进的时候就在探索，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三金教学模式嘛，其实就是对我们老师教学上的要求。首先呢，课前我们叫精心准备，就会涉及到了我们的教案要统一，要尽情的准备，教学设计要学案设计，精心准备这一个呢在不断的发展，老师都在尝试跟现在的 AI 技术结合在一起去赋能我们的课堂。那课中精彩呈现的话，我们强调老师教的呈现精准的去解读重难的，专门设计教师精讲环节，它有可能是补充教材总结概括的，也有可能呢比课文更高的一个高度去解读的，或者是重新组合进行解读的，让老师在这方面下功夫，这是我们对老师的精彩呈现的一个要求。课后叫精细落实，学生自习的会安排老师到位去辅导学生，我们每一层教室都会有辅导教室，可以说三金教学的一个闭环，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个闭环。
2: 每个老师他都有不同的教学方式，上课是讲得比较清楚，也很能照顾每一个同学，他的进度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3: 深耕课堂，让教学提质，多项帮扶送来全新动能。千里携手的月桂协作，校际组团帮扶，共同赋能。
4: 帮扶团队由肇庆鼎湖中学4名教师、贺州一高6名教师及桂林师范校3名教师组成。
5: 我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么我参加了这个教育帮扶项目，助力这边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我们这里有青蓝工程，所以我带了一个徒弟，我们通过彼此的听课评课，然后他能够感受到我跟他理念课堂管理的这个角度都有所不同。其实我们师徒是彼此在都在进步，教学相长嘛。
1: 我们学校的青蓝工程就是呢去帮助呢新进学校的年轻老师，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培养青年教师的这样一个机制。
3: 教研协作注入新思路，月桂资金送来硬支撑，跨越千里的月桂协作专项资金精准落地，补齐校园硬件短板，更新教学配套设施。
4: 在设施设备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的，比如说呢，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现在的话呢全部翻新了，包括300米跑道，包括那个草坪，教室呢大部分的课桌已经更新，还有我们的多媒体设备电子白板基本上也是换的，包括还有实验楼的仪器设备，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个电路改造。总之呢，就是在学校的整个的硬件设施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3: 成长可不止书本和试卷，昭平中学跳出单一应试思维，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1: 我们也是自治区中小学德育建设的示范项，我们有三大特色是让我们骄傲的。第一个就是阵地语言，精心的去设计一些阵地，比如说我们国防教育的阵地，还有走廊的文化是吧等等，教育学生在无声当中呢去引导他。第二个呢，我们是活动育人，我们举行一系列的这校园文化活动，用昂扬向上的这种校园文化去引导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这个积极的德育的效应。第三个呢，我们就讲的管理育人，我们发挥了学生的力量，他们组成了志愿者服务队，就让学生呢成为学校的这个主人嘛，也能够呢去培养我们的学生他的这个能力。
4: 学校正朝着创名校、富名师、育名学子的目标迈进，致力于办成区内一流、全国有影响的师范性高中。
6: 最好的教育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健康、有担当、会学习、爱生活的人。

0: 优美的校园是少年们栖息的港湾，那优质的师资便是引领他们远航的灯塔。
1: 原来每一教师的损失是很重，进城与大城市的差距比较大，待遇也相差大，很多骨干老师啊就调到大城市去了，对教学水平呢确实有影响。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方面慢慢地解决呢？第一个，我们主办了很多技能大赛，很多教师都踊跃参加，因为奖励的密集大，这个效果发现很明显。另外呢，我们还搞手拉手外地交流学习等等，我们主办同科异构，邀请了名校的老师，并且是全体九大学科来进行这个同科异构，教学水平慢慢也会提高了。
0: 学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核心基石，技能比武、名校交流、教学培训多线并进，更以1369工程铺就完整成长阶梯，让每一位青年教师都有方向、有支持、有归属。
1: 一年啊，要熟悉这个基本理论、教材的基本功；三年要成一个小，他的教学水平呢，走向这个较小的管理岗位；六年就要挑一个大梁，能够独当一面，具有自己的创新；九年的话呢，就是他们要成为导师了，能够把一个学科拉出来。
2: 我们学校的这个1369工程，实际上是为我们青年教师打造的一个成长路径。我从一个普通的新手化学老师成长为一个教学骨干老师，实际上就是经历了这个九年的一个变化，从我们的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是全方面的锻炼。
0: 党建筑魂，强根基，师徒结对传帮带，多元培训提素养，平台搭建促成长，考核激励明方向。学校正以多维举措为教师队伍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1: 我们学校的名师工程呢，不但是自己培养，也从外面呢引进。第一个是通过名校的一些名师，第二个是呢在名校法聘。
3: 我的初心肯定是让我们县中的教学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也在尽这方面的努力。
4: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更加注重培养娃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哎，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5: 这里的环境呢，它是非常的清幽雅致的，这里的老师们也是和蔼可亲，这里的孩子们活泼开朗，相信呢，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县中振兴指日可待。
0: 师资成长有力，少年才能向光而行。当课堂有了温度，青春的更多可能也在被看见。五育并举的校园里，每一种热爱都有回响。
6: 大家别以为我们的高中生活只有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现在带大家看看我们青春的另一个主场——

舒适优美的校园吹拂着清新绿意，为少年们提供了潜心向学的绝佳环境。在县中振兴的春风里，象州县中学焕新提质，滋养着少年的美好向往。如果说

0: 我们的青春不是只有这面分数，还有球场的奔跑，画笔的色彩，文体的绽放。剑中学子的成长会有千万种滚烫的模样。
1: 我们设计了这个劳动基地课，不要看中华是个简单的一个劳动排灾，然后施肥，还有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呢，他们是很激动人心的，班上是一个集体劳动感呢，在班级里去构建，也促进作用。
2: 我们班级每天都会安排人来这个地方浇水，通过看到向日葵，他们每天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班级的一些美好的时刻吧。每次路过这个地方，我们都能被向日葵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命力所感染。
1: 还有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校园文化吧，多样性多样化发展。
3: 平时肯定大多数都在学习上，但是呢，有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参加这些社团的活动去缓解压力，就让我感觉校园生活很丰富。
4: 我们平时会在第八节课以及课后开放我们的美术室，对我们美术和书法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可以过来这里学习，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在这里指导，从而

0: 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1: 好的教育呢，离开不了一个学生有好的身体，再一个是以健康的一个思想，它是为国学习啊，为家乡服务。在五月的发展中间啊，学生的劳动积极啊，学生的智力发展啊，老师的这个培育啊等等，我感觉到我们学校的各项水平啊提升得很快。
2: 立足国家“十五五”教育发展战略部署，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因地制宜推进县中高质量发展，五大工程协同发力，力争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25万个。师资队伍持续优化。教育生态全面完善，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夯实区域育人根基，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当政策的春风化作校园里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方天地必将孕育出更多闪闪发光的未来。愿每一位县中少年都能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0: 完成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

0: 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

最后我想清楚了，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2: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
0: 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2: 想从我这儿扎出什么？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啊，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0: 是。
1: 注意隐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0: 明白，我这就去。
3: 方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0: 怎么了，老师？
3: 驻战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0: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0: 于星秋，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也得罪过不少人。 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学长。
1: 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
2: 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
1: 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2: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1: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3: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
1: 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
2: 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1: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
4: 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3: 好，
5: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了。
3: 必须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4: 来。
0: 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1: 用不惯那东西。
2: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3: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2: 明早基隆出发。
1: 谢谢学长挂念。
2: 我推荐你去。
3: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2: 你去我放心。
1: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嗯，
0: 那我去收拾。
1: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4: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5: 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6: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是拿分配草案。
7: 是，陈将军，
6: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战。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7: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7: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7: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6: 太好了。
7: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7: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7: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才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
2: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呢？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石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石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哦，太好了。
3: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备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我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2: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吧。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2: 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您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会继续实现理想。

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就告诉我。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0: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
1: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0: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

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让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要跑淋漓。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英，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8: 9块9，对，9块9包括有。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就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分。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没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怎么回事？
8: 辞职了吗？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9: 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3个字，真放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2: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提包，包括邮费，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通便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
1: 费力
4: 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羊，岁数啊，就更要倒点好的、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李在撰美广西。
1: 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锚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2: 这座城阳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1: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3: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有三江先前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就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桥好不好？好啊，他讲。
1: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临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
4: 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木楼、风雨桥、楼台、亭。

0: 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1: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上万根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交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要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五楼也好，公寓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四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舵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构件组合搭配，最后斗榫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凭借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了吧？为什么挂那个那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就在里面去啊，都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啊。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都他都真正教我的了啊。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0: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

0: 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池鱼的月亮还在里面，
2: 在这里。
1: 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就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球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桥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1: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空呢，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声音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说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我都去捡来去修的。
0: 杨四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的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四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现在最好别催我，你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得，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 您说打熊啸天，他们就打呀。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福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
1: 啊，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哎，
1: 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

本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看来这是天意啊！
1: 楚玉河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2: 对把楚玉河
1: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老子这次下山，没弄到几滴粮食。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
1: 如果你们不交，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
0: 把你们都秃秃了。我再说一遍，交还是不交？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1: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0: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2: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1: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2: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0: 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0: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您楚玉河的一世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4: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洞实施爆破。
5: 桥的两头有碉堡4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4: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5: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7: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8: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镇长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9: 人家司令部受罪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3: 你是想
7: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3: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7: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调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5: 大嫂，
1: 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3: 联络上了。
1: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3: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1: 满口答应？
3: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1: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
1: 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0: 雨梨的事儿。
1: 雨梨的。

0: 是，雨梨能有啥事？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扯淡！我可没胡说。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
1: 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儿，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了。真的假的？
2: 真的。
3: 荷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
2: 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
1: 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2: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 荷儿，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2: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荷儿，
3: 娘，
2: 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 这一仗，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3: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4: 到。
0: 去侦察委，把百子给我叫来。
4: 是。
3: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哈哈，
0: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4: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吗？
4: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5: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5: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0: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3: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百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0: 嗯，知道知道。
3: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0: 百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3: 真的？那太好了。
6: 你看你看你看，
7: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得像娶媳妇似的。
3: 娶媳妇重要啥吗？炸掉五号桥才有。

0: 要紧。
1: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2: 是。
3: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4: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
5: 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3: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您楚大嫂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佩服。
4: 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
3: 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
4: 蒋委员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
3: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
4: 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官迷心窍。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来不来都无所谓。
3: 我真替你惋惜啊，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4: 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
5: 二班长三班长
6: 到，
5: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钉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7: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6: 是。
5: 一班长
6: 到，
5: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裂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6: 是。

0: 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1: 许书记，这么看着我，
2: 于里啊，我发现自从你陪白子台长他们去侦查五号桥回来之后，你变了。
1: 我变了？我怎么变了？
2: 你看啊，本来整天喳喳叫的一个花喜鹊，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有心事了。
1: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呢？
2: 俗话说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对了，你能不能向我透露透露，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1: 啊？这
2: 不好开口是不是？

0: 猜一猜，我猜你是恋爱了吧？
1: 我恋爱？
0: 你爱上了百子排长，对不对？
1: 才不是呢！
0: 不是你脸红什么？玉林啊，咱们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者，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普通人。只要不是影响工作，那么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爱上了白子排长，我非常赞同。白子排长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假如你需要我帮忙，我非常愿意出这个头、露这个脸，帮你们去牵线搭虹桥，怎么样？
1: 我喜欢百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忙，我太需要您帮了。许书记，这次百子他们来炸五号桥，您还派我去配合他们吧？我要在战斗中跟他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情感。
0: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分，我相信任何领导都不会拒绝。我同意你去。
2: 司令，您让我去黑风寨干什么？
3: 你去找熊啸天和娄六姑，告诉他们
4: 明天楚玉河
3: 跟他们开战时间是上午八点。
2: 去告诉熊啸天和娄六姑？
3: 我就是要给他们留条生路。
2: 司令，您可是亲口答应楚玉河彻底剿灭熊啸天和娄六姑的。
3: 笨蛋，
4: 楚玉河
3: 跟熊啸天、罗六姑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死敌，双方都有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之意。他们打得越热闹，闹得越厉害，这样才能对我们越有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4: 我们要把楚玉河
3: 牢牢地抓在手里，那熊啸天和罗六姑就不能死。只要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活在世上，
4: 那楚玉河
3: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咱们。他依靠了咱们，才能对咱们俯首帖耳，顺着我的指挥棒团团转。
2: 万一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怎么办？那咱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3: 这件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风声。

0: 都大半夜了，还不睡呀？娘，睡不着。我一想到明天就要为克文报仇雪恨，为老百姓除害，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砰砰直跳。
1: 和儿啊，你真的要和曹司令联手去打熊啸天？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明天一早就行动。你说什么？楚玉和向我们开战的时间定在上午8点。
3: 国军的一个步兵连外加一个炮兵排，那就3门大炮啊！
4: 猴子，这情报你是怎么得来的？
3: 那这个情报，那不是我得来的呀。
2: 那是他们主动给咱们送来的。送过来的？谁？曹少华的贴身副官何宇。他？猴子，你认为何宇给咱们送的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我认为……快说！
3: 我说。我认为啊，这个何宇能给咱们送这样的情报，那必然是受曹少华的指令，要不然他也不敢。

0: 再说了，咱们黑风寨向来就没跟曹少华有过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
1: 看来我熊啸天在曹少华这个棋牌上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吧。这个曹少华现在玩的是一石二鸟之计。
2: 一石二鸟？
1: 哎，他为了讨好楚玉和，把咱们拱手出卖，然后又给咱们送情报，让咱们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他让咱们之间互相打呀打呀，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的赢家是谁呀？哎，就是曹少华这个王八犊子。
2: 那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带着弟兄们连夜离开黑风寨？
1: 让我离开黑风寨，就像割去了我心头的肉。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才有了这样的规模。让我走啊，

0: 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3: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2: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

0: 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陶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陶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2: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呀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 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0: 热烈祝贺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0: 热烈祝贺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 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陶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陶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2: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 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0: 热烈祝贺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6: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8: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9: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2: 哇塞，就在那里！哇，两只。
3: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行动，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没？
1: 没有，真的没有。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0: 特务队半夜过江。
1: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喂喂，给我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3: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0: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了。

0: 救我？怎么了？怎么不跑了呀？哎呀，你哭什么嘛？
1: 咱们现在连个洗脸的地儿都没了。
2: 哎，六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打散了，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1: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就在我这吹吧你。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也冷吧。
4: 哎，你消消气，消消气，大哥。
5: 大哥，你怎么还真生气了？
4: 猴子有些话不知，他当讲不当讲啊？
2: 讲，
4: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可现如今。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拼呀拼呀拼呀。大哥，这种屈辱能不能你来顺受呢？
2: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飘扬的大气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个字，熊。

0: 丞相，都给我丞相！谁让你们在这敲锣打鼓的？
1: 和儿啊，这是怎么了？
0: 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2: 大嫂，大嫂，是我，是我。
0: 你？
2: 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只用两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所以我就
0: 马屁精。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柏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2: 柏子，
1: 快过来坐。
2: 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0: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柏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

0: 你们排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0: 明天凌晨2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1: 明天凌晨2点？
0: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 天黑之前，你带领你们排潜入到这座城市中，午夜12点向敌军的守卫司令部发起突然袭击，砸烂他们的指挥中枢，让他们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我们就此发动总攻，歼灭这城中的几万守敌。白子，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攻能否顺利地进行。
2: 老连长。
0: 我百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3: 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4: 这样回来，我觉得丢人，
3: 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
0: 这只能说明，
3: 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
4: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3: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 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0: 你说的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0: 挺能跟我摆谱啊。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装什么孙子你？
1: 老柯，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0: 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是吗？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
0: 说来话长啊。
2: 老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3: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2: 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3: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
2: 你是
0: 周奎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4: 你知道？
0: 他呀，他在打你的主意。
4: 打我的主意？
0: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4: 那我怎么办啊？
0: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插

0: 白子，我长话短说。
1: 天主教堂，
2: 对，敌人的司令部
0: 就设在那里。
2: 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1: 向导和助手谁啊？就是你啊。
3: 怎么不行吗？
2: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4: 也是我的爱人。
1: 嫂子好。
5: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
2: 白大，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雨丽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5: 白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哎，雨梨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以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
0: 啊？
4: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白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梨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哦，
6: 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
0: 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大嫂。
3: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1: 你干什么去？
2: 我跟你去。
1: 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服从命令。
0: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2: 雨林明白。
3: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1: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
2: 怎么样，有毛病吗？
1: 那倒没有。
2: 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1: 这
2: 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2: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1: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前察港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2: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
1: 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2: 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1: 老兄，你别先鸟地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2: 哎，兄弟，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
1: 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
2: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啊。

0: 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
1: 。
0: 嗯。快坐，快坐。
1: 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吗？
0: 你说什么？
1: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怎么样？
1: 鱼儿开始咬钩了。
0: 好，我熊小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外面。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难当女成？
2: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1: 你做的事儿啊。 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
2: 我追求大嫂犯法吗？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玉和讲啊！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1: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2: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1: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这也是玉和呀最看重的东西。
2: 什么东西？我去买呀！
1: 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
2: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
1: 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当

0: 当局封锁得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好。
1: 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走，走。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6: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我们已经收到了敌方发牌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12点准时出击。
2: 是，
0: 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这里，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由于柏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阵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 柏子和他的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柏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就是要让楚玉和出名，而且要出大名。 挖的捧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不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对，这叫捧杀。
1: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2: 找我什么事儿？
1: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
2: 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1: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洋记者呢。
2: 采访我什么呀？
1: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2: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1: 那也瑕不掩瑜。 您的英明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

0: 官，
1: 在。
0: 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
1: 漂亮，挺精神的。
0: 这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
0: 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iss Chu,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vi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是代理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风景，完成这令人难忘的采访。她问您是否愿意？
4: 可以。
3: OK, 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you wanna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
2: 仇恨。我跟熊啸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1: 俺在南二三木楚云鹤的熊啸天、罗六姑、扎月子、扎心的公司。
0: 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1: 史黛丽小姐问你，您学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2: 没问题。

0: Mr. Daly,
1: please.
2: 楚玉和小姐。
3: 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和小姐一个尊。
2: 为什么要叫大嫂？
3: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和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大。
2: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4: 不会。
2: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4: 对。
2: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曹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4: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急？不信？那咱张国老齐里看账本。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君啊，下面这写的是大嫂比母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文章写的很精彩。
2: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
1: 哎，

0: 么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吗？
1: 哎，我的排长同志，我记得你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差呀。
0: 我的记性？
1: 难道你真忘了？
0: 在下水道里，我许过愿吗？
1: 你装什么装啊？
0: 我哪儿跟你装了呀？
1: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这事儿有吧？
0: 好像有。
1: 什么叫好像有啊？你本来就说过好吗？我今天就是让你来夸我的，你不夸死我，咱俩没完。
0: 那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1: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
0: 是啊，你看宇立同志，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中国的彻底胜利，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仍然存在，对吧？
1: 你太矫情了。
2: 排长，排长，排长，
3: 副排长，
1: 你来干什么？滚！
2: 这

0: 咱们房东老乡的孩子生病了，我来向你们报告啊。是吗？走走走，来走走走，去看看。哎，你说副排长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火？
1: 是吗？啊！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吧，总有一些那个气不太顺的时候啊。你俩说啥了？惹点气不顺的。
0: 我俩啥也没说呀。
1: 没说啥，你出去这么多汗。
0: 扯淡！我出汗，那是因为天气热，你知道吧？
1: 老板，你热我也热，我怎么没向你说那么多汗？你可别找茬推脱了。
0: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小子能看明白啥吗？副排长是穆桂英，你就是杨宗保呗。
1: 打住！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
0: 我可没胡说，你跟副排长的事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我踢你！
2: 文章，你看过了吗？
3: 看过了。
2: 你看后感想如何？
3: 文章写得很精彩，特别是
2: 楚玉和与您
3: 共商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这一节尤为突出，
2: 它会给读者一种你们俩是珠联璧合的绝配，同时也表明
3: 楚玉和跟定您投入党国的怀抱。

0: 我没这么说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写呢？
1: 只要能给您扬名，您管他怎么写呢？
0: 这不是把我推到曹少华一伙了吗？
1: 一伙儿有什么不好？曹司令可是军界的头面人物，有钱有势，且说一不二。有了曹少华这座靠山，您不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0: 谁知道这棵大树是真的能乘凉呢，还是给我带来祸灾？
1: 大嫂，这您就多虑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对您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尽管放心大胆地跟他接触合作。再说了，您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伴随在您的左右，为您保驾护航，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大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哥，你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大哥话，我以三寸不烂之舌，软硬皆施，封官许愿。现在周奎身边那是相当一票的兄弟，都归顺于大哥你之下了。
1: 你为我熊啸天的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大哥，此话差矣。我猴子那就是大哥你身边的马前卒啊，这所作所为都是硬本功分。大哥，现在时机成熟了，你可以想杀谁就是杀谁啊！
1: 不，猴子呀。 杀人得实属有命啊！我不能给人这种印象啊！人家帮助了我，我倒恩将仇报。

0: 啊，大哥，这个事情，
1: 这个事情我来办，我会让周奎那个傻蛋自己把脑袋往枪口上撞。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
2: 你要我说什么？
1: 你不是要娶我吗？你的行动呢？
2: 说是容易，做是难。那个熊啸天是好惹的吗？他嗜杀成性，心狠手辣。我怕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媳妇儿没捞到手，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1: 哼！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还像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吗？啊？远的咱不说，楚玉和，你不会不知道吧？
3: 楚玉和，
2: 她不是你嫂嫂吗？
1: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见面无二话，抽刀拔枪，拼个你死我活的死敌。
2: 那你跟我提她干什么？
4: 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
1: 都敢刀对刀、枪对枪的跟熊啸天干，你呢？你怎么连个女人都不如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拿出点勇气来吗？啊？
2: 好，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1: 这就对了嘛。
2: 动手的时间就定在半夜12点。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2: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1: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

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

0: 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1: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答得好！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3: 我决定了，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4: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的，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
5: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6: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5: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6: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5: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3天后开拔。
7: 是。

0: 和儿啊，
1: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0: 娘，您坐下。
1: 嗯，
0: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克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呀？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1: 和儿啊，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和儿，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
0: 这事我问过他，他说是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摔的。
1: 撒谎！李维孔他一派谎言。
0: 谎言？
1: 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偷看你洗澡，被百子抓住，把他打了。什么？是被百子打的？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1: 荷儿啊，常言道，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荷儿，我真的。 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0: 荷儿，
1: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义，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
0: 这义，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 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是不是病了？
1: 我有点头晕。
2: 那我去找郎中来给你看看。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兄孝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何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您去哪儿啊？
2: 东头方丈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哦，好，那您替我捎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1: 嗯。
2: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儿去吧。
1: 带他干什么呀？
2: 天黑路不好走，让他搀着您，别摔着。
1: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向倚天镇，活捉楚玉和，我一刀一刀地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1: 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和的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
0: 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和，而麻痹轻敌吗？如今的楚玉和，那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更难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2: 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也不是吃一百个豆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不求必胜。猴子，
3: 在，
2: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楚玉和的软肋下头。
0: 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3: 哇，猴子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4: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5: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6: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这您就得报废了。
1: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李维孔，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2: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1: 滚！

0: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
1: 楚玉河、
0: 方翠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冲击时机。猴子，
2: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老四，还认识我吗？
1: 认识，罗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很得宠啊。
0: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1: 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葛雄，别杀他。
0: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1: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0: 我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0: 你呢？
1: 我不愿意。

0: 罗六姑，你可以走了。
1: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0: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虫，大虫，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肉票来了？
0: 不是，
1: 不是，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
0: 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哼，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
2: 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嘛？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3: 婆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和的人头。
4: 您不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不能，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 绝对
5: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
0: 真的是毫无办法呀！要是百子德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我请您回去。开门。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
0: 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的站出来是对的吗？她对在哪儿？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哼，
1: 你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
2: 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别哭了，你们都别哭了，你们的亲人。 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3: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
2: 这个办法由我来想。
1: 大话我是说出去了，可是这救人的办法我始终是没有想出来。李维孔，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帮帮我吗？不是我不想帮您，看着您摁下葫芦浮起瓢，事情一个接一个，下娘被劫下了不明，家丁死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他们的亲属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把您逼得愁眉不展。
0: 人也显得老了一些，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2: 你心疼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办法，是办法。根据目前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求曹少华、曹司令了。求他？
0: 他只要肯出兵，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那几个山毛野匪，还是绰绰有余。
2: 不，我不会再去求他。
0: 为什么？
2: 当初我们得知熊啸天和罗六姑逃到白龙潭，我就曾经求过他出兵剿灭了，可被他以前线战士吃紧、部队开赴前线为由加以拒绝，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后患。当时我就有一种热脸贴上凉屁股的感觉，所以下定决心不再求他。
0: 不求他，您还能有什么办法？
2: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还是那句话，事情因我而起，办法由我来想。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呢？

0: 皇上，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0: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1: 没有。
0: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姑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柳姑，柳姑，柳姑，哎，柳姑，
1: 不要不要我！
0: 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你说呀，
1: 我梦，我梦见我哥哥向我索命来了。哎，
0: 索什么命啊？柳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您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留下来陪你。哎呀，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那我等着你啊。
2: 熊啸天呢？
3: 在六姑对面。
2: 他俩不在一间房。
3: 不在。

吕波，别怕啊，是我。吕波。

0: 大哥，这咋的了？六姑，六姑咋了？没了，没了！赵旭，
1: 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
0: 站着干什么呀？赵旭，是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票了？绑什么票啊？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绑票？谁敢在我这地盘绑票啊？哎，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大哥。
1: 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那就更不可能了。六姑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他回倚天镇，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这山寨！ 早晚会在你手里。
2: 这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她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
1: 你要杀我，
0: 你说呢？
2: 楚云和，
1: 虽然咱们是姑嫂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克星。
2: 楚云和，
1: 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

0: 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2: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3: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4: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3: 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5: 我打死你！我
6: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
3: 好说不了。
6: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4: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6: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4: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6: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7: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6: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帮帮江总，山下维信了。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他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1: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它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1: 那我可要抢人了。
0: 你敢？
1: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肉。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恶之。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我交换，交换。好了，换人，换人。

0: 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1: 我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0: 既然您那么害怕，怎么又……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亲人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
1: 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啸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啸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啸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啸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了。
2: 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有勇，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对楚玉和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和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楚玉和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 人们不再把她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至高无上的神。
3: 你胡说什么？楚玉和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4: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

0: 穿得沸沸扬扬啊。
1: 哎，刘国，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2: 星宿下凡，替天行道，造福人间。日月乾坤，握一手。
3: 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2: 这事儿有点意思。
3: 您不信？
2: 我怎么能不信呢？何副官，你赶快去准备一份厚礼，我这就去拜访楚玉和、楚大嫂。
4: 是。
1: 我说的嘛，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他有这么大的来头。
5: 那咱们怎么办啊？
6: 行行，改天一定登陆白海。副站长，里边请，里边请，
7: 里边请，里边请，
6: 刘将长，进屋请，里边请，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刘国，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4: 是。
5: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哎呀，
2: 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6: 曹某眼拙，
7: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6: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8: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不必再提。
6: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8: 你说。
6: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8: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6: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8: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9: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8: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9: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8: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10: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8: 什么事？
10: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8: 什么？
10: 什么？
8: 消失了？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3: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种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转美广西。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卯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

侗族墓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墓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

0: 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这座城阳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0: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2: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由三江先前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就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桥好不好？好啊，他讲。
0: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灵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栋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3: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像万整的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交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又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3: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五楼也好，风雨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四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舵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 构建组合搭配，最后

0: 头笋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5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就像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了吧？为什么挂那个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在里面去啊，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他都真正教我了啦。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0: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念在这里，
2: 在这里
1: 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都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巧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

0: 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1: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框呢，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声音的。我、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风吹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0: 杨思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金雕木阁楼，这是杨思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2: 徐霞客

0: 迹，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我叫刘光华，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您一点也不像70岁啊！
0: 我也想不到10年后我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
2: 古稀不显老，帅气走花路。刘大爷动静皆宜，维持人生之外，他还会变身一名安静美男子。

0: 多瑜伽可以在空中展示，在地上展示不出来肢体的美，一个力量，一个平衡，一个是重心，缺一不可。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就我手上顶一个，腿上顶两个，就四个嘛，跟我一起就四个。
1: 撑三个人大概有多重？
2: 大概300斤左右。
3: 多人瑜伽配合至上。
4: 能和老刘组团，他的瑜伽搭子们自然也都不一般。
5: 很给力，都个个基础都很好，练起来的那个体系啊，很优美。
6: 我看你们好像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一些哦。
7: 您多大年纪？
8: 54岁了。
9: 我57了。嗯，
6: 您呢？58。
10: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
11: 华哥。
12: 您吃食啦，看不出来哦。最佳搭档，
13: 最佳搭档，
14: 您吃食啦，看不出来哦。最佳搭档，
6: 这些叔叔阿姨真很活力，非常有活力，而且他们练的这个瑜伽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年龄。
15: 最好的状态嘛，老人家的那个年轻的样子。
16: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老了，学瑜伽是不是这个骨头太硬了哦？60岁了，
17: 我60岁才开始学的，
18: 我们都是六十几岁才学的。
19: 退休以后才学，
20: 因为一直腿便重了。
3: 随便做，就这样就不用动，就这样就可以下去了。来了，年轻人，哎呦，这样啊，
21: 做不到这个意志腿，
3: 粉丝最多了，粉丝。刘大爷不仅是在线下常被长枪短炮围观，他还在连剪带拍的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也难怪他能凭实力屡屡火爆出圈。
22: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因为我发的视频，我对从上到下，全屏的视频，他可以模仿。
23: 一般的人家就是有一个照片了，有一个照片你就不懂的，哎，怎么上呢？怎么下呢？就不懂。
22: 三个在那个盘腿的，在脚上跟手上盘腿的，难度也很高，很高难的这个盘莲花。
23: 哎，就是一个图片，
22: 先盘好了，就有人抱上去，抬上去，但是我说这样不行，我说我们要没有外力，我们就自己上，自己下，
23: 我们就研究看怎么上。
22: 对，多人来围观，我们也。

0: 心情也很开心啊，对，那对，就说啊，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做这些，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啊，有点鼓励的那种感觉。
1: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
3: 一小就练起了吧？
2: 年轻时一定是杂技演员，
4: 应该是练了一辈子吧。
5: 看到这儿，你心里是不是也冒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疑问？
0: 我就2016年去那个健身房学了15个月，这些我都自己练了。退休的时候呢，大概的生活呢就是经常打麻将，最长时间是36个小时，2个晚上跟一天，吃饭什么的都在麻将台那里，差不多10年这样吧，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6: 他一讲了，他就不记得了，我就跟他争一下，哦，你刚才这样讲了，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是老年书呆吧？
0: 啊，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7: 因为他有一个熬夜啊，这种长期不运动，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了，那么，可能血压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他出现流口水这种，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讲，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一种疾病的状态了。
0: 当时我单位有个会计，他就是说话流口水，差不多60岁这样，还没退休，他就走了。考虑是不是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开始考虑要锻炼。
5: 对刘光华来说，人生花甲才开始，60岁前有多蹉跎，60岁后就有多蓬勃。
0: 我儿子他办了一个2年的健身卡，过了半年了，他都没去，他说我不想去了，太累了，可能太可惜了。我说哎，转给我也去玩玩。我儿子他买了一辆山地车，也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骑。我说那给我去，像青海啊、云南、四川、贵州啊这些地方，我都骑单车去过。
5: 刘光华的儿子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年轻人的3天打鱼2天晒网和老一代的勤俭节约物尽其用，从零开始，最后碰撞出的是父亲的8块腹肌和一身腱子肉。
0: 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以前经常失眠，我练瑜伽以后，他拉那些筋呢，他是拉肝筋、胆筋，把它拉伸以后，他就通了。
7: 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中医界是承认它的。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你经脉的这个柔韧是靠这个肝去濡养的，也就是说经脉的状态好坏跟肝的这个状态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肝的补给来源于肾，那么肝亏空了，肾的就拿很多东西去补给这个肝的话，那肾自己会亏虚的。有一项很重要的体能测验叫坐位体前屈啊，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轻易的一推就是满分，工作了以后，特别是熬夜加班多了以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姿势的时候，看看你还摸得到哪里，就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你的筋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肝受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其实就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停止耗肝的这种行为，比如说熬夜这种啊，通过这个瑜伽还有一些拉伸动作来达到这个经脉通畅，也是对肝的一种补养。像瑜伽啊，还有我们中医的8段锦5行系，它属于这种慢体操，气比较虚的啊，精力不足的人，他适合从这种慢体操去入门，通过拉筋，慢慢的把肌肉的能量蓄积，提升他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啊，然后达到这个健康的目的。
5: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0: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5: 他曾被病患困扰，
0: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7: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5: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0: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
5: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7: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5: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坊间流传一句话， 少壮不努力，老了在公园没有。

0: 是高男啊，谢谢。啊，我就猜过了。
1: 我看到也好震动。
0: 西山公园的每天都是走上高手云集，像这位唐大人，我的力量还不够他。哎
1: 呦，两个都70岁了，我肌肉还这么厉害。
2: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哦，出病出来了，我们就来练了，练了10多年了。
0: 对，
2: 我不懂去医院这个挂号在哪里，我不懂。
0: 我有一招可以缓解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招数，介绍给很多人，他都有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跳上去，也不能跳下来，要这样慢慢的这样扎上去，全身肌肉放松，让他自然下垂。每天坚持10个呼吸，每天坚持，它是自然下垂，跟牵引是一样的原理。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练。
3: 吊单杠对于脊柱来说，它确实是有起到一个轻度牵引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做增高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小朋友增高，其中的一项指导就是让他们吊单杠。成年人、老年人吊单杠的话呢，可以缓解椎间盘的压力，预防或者说辅助治疗它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作用，确实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效果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脊柱，它是有12节椎体，每一节椎体椎间隙是有空隙的，里面有个椎间盘起到一个缓冲两个椎体之间压力的作用嘛。人是直立行走的，在重力的作用下，椎间隙就会越压越窄，把里面的这个垫片都给挤出去了，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就形成了。吊单杠其实就是一种借助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脊柱进行拉伸，让它的椎间隙得到放松了以后，它这个椎间盘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不但缓解了它椎间盘突出的病症，身高能够维持到原来的水平，不像别的同龄人会缩水。
0: 这个小的盆栽，我家里面的都大部分都是小的，我喜欢玩这个掌中宝。这个是石榴，也是宜家的体系的。啊，就它这样的，它上面的叶子的枝条就像这样，这个头发飘下来，这个是手，这个是腿，它是这样，哎，就这样的体系，这样。这个是减腹机，这个还挂有一个比例棒，健腹轮，小的哑铃，练习筋的哑铃，这个呢就是做俯卧撑了。

0: 整个套间都是我的健身房。以前呢没有这些沙发啊，这些餐柜啊，在这里我经常在这里锻炼。现在虽然小一点，还可以铺两张瑜伽垫，还是可以锻炼。
1: 这个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从来没做过，他一上他爷爷那里他就做到了。
2: 我影响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像我二爷以前也不锻炼了，散步他也走不了几步，他又说啊太累了，现在他也可以跟着我去练瑜伽。
0: 挺起昂头。
1: 我每年多少我都做得那么好，我就开心了，又想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
2: 小区的人看到我们两个同进来同出去，哎呀，都感到很羡慕。
3: 以前我们也经常晚上熬夜，经常去玩了，从来不没有想过锻炼的。就是他来了之后才带动我们的，很多家里的人都受他影响，个个都在都锻炼了。
2: 身体锻炼好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子女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安心去工作，不用他照顾我，我也不给钱，国家添乱，也减少国家的资源，像我经常要去医院，那是占用资源了。一般每

0: 天要喝两壶水啊，出去一般就带了开水出去，啊，如果在家呢就喝茶，其他的饮料从来不喝，矿泉水我也要少喝了喝了。在养生这方面呢，我固守着，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品就是绿色食物，最好的医院是厨房。 平时我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吃，都碗我都要回家里面吃。这个青菜我最喜欢吃了，我自己喜欢没有添加的那种味精啊什么都不放，其他配料都不放，就多放一点酱油，放点盐。这些呢就是打豆浆的材料，其实说是豆浆，其实就是营养糊，因为五年到现在。 差不多10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杯这种豆浆，一个鸡蛋，啊，一个馒头，比单喝豆浆营养就丰富很多。
1: 它一整个早餐可以说是特别的值得推荐。黑豆呢是养肝清热的，红豆是养心的，黄豆是健脾的，刚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三豆饮的一个配方啊。它本身就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啊，然后它还搭配了其他 的一些像木耳啊，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补肾，还枸杞对吧？补肝肾啊，黑芝麻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它对于老人家这种骨骼、牙齿、头发都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的。还有姜，我们说早晨吃姜胜过喝生汤，它有一个唤醒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姜本身可以散寒气，那么就可以解表，然后提升身体的阳气。然后它还放了肉。
2: 增强了整个这个糊糊的口感，而且提高了蛋白质的含量啊，所以我觉得它很会搭，很会吃。就是它在养生的同时，它也注重口感，本身营养素也很均衡。无论从中医、西医来讲，这一组早餐既很平和，然后呢五脏六腑都得到了补给，所以它这个早餐我觉得值得推广。我也要学一下，
3: 养生达人。
2: 对对，确实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是的。
0: 从轻度中风到被医生点赞的养生达人，刘大爷为健康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屏幕前的你，不妨猜猜，这10个东西和养生有什么关系？ 这个按头就是恢复记忆力，它按那头皮，它对那血液循环很有好处，有效。 用动够量了，要放松。这个是一个像书籍一样的，装在上面，掀起了这样刮的，它是这样刮，对，这样刮肚子的，拉背，这样啊。
4: 还有很多。
0: 是，这还有这两个，你们猜猜这两个是什么？
5: 小便罩啊。
0: 这个打棒球的。对了，这两个东西也有很大作用，啊，降滚。刚才我做俯卧撑的时候，这降滚它就舒服了，滚一滚它的气血就通顺，还有大腿。对，滚大腿。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的。 我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我就叫它木锥，一两个尖呢，很像锥，哪里痛就追哪里，它就慢慢它就不痛了。这个它扁的呢，就是刮的，刮是脖子啊，刮头啊，这样这地方都可以的，从上往下刮。
1: 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他很会调理自己的经脉。这个三角雀的话呢，对于普通人群的一个自我保健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物件。他也不知道哪里穴位，就是痛了，他就追，这样也是有用的。是是有用的。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 对吧？你哪个地方痛，也许就提示你这个地方经络堵塞了。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以痛为枢，阿是穴。你这里痛，不管它是不是穴位，那我可以把它认为是阿是穴，就是解决它这个经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扎针点穴推拿。那你在家的话，用这种器物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按。这个脚它比较尖细，我们点小穴位的时候就用它。 这个脚它比较钝啊，比较粗大，我们再点比较深的穴位，像环跳穴啊，在臀部这个位置的啊，局部肌肉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头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平，它是可以刮的。对于一些线状的地方，比如说我这条筋可能。

0: 可能比较疼，我就是这么像刮痧一样这么刮啊，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1: 我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从前的话，我想回到十六七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啊，那到现在我肯定我身体更棒。我不在乎能活多少岁，我是顺其自然，能活一天就开心一天，我就是把身体搞好，看能活到多少岁就多少岁。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熙，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3: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

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

0: 壁均长 2.4 米，高 0.88 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场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

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三千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

十秒金石。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石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A4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西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

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十二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们都不行。
8: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9: 一起来，神秘的朋友，
10: 切换到热成像。
11: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两只。
12: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0: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8: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金朝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品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

0: 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我在四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1: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2: 人与一座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素。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心声。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读念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知一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抚，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3: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

0: 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八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一九五北海啊，好多说了是个渔村，它是很受了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这边是有沙县，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哎放上盐子、沙县汁儿。我最是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哎，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子。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

0: 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意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师父，写洞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时候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井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

0: 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2: 哇，贺州好写意哦。
3: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3: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2: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5: 对。
2: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5: 90啊。
2: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3: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别想从这儿扎出去。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8: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9: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8: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10: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11: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8: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12: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13: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2: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3: 我现在是红脑粥，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2: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14: 今年我再学不了了呢，水也学呢。
12: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15: 这里是右江河谷的红色热谷。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渡金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6: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龙。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著名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江，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香答卷。
17: 大家好，我是田小芒，我可是田东芒果的 AI 推广大使哦。即便未到芒果成熟季，你来到田东也大有看点。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能读懂芒果的前世今生。一旁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更是顶级芒果的基因宝库，解锁了果实清甜美味的核心密码。
16: 思琪、晴晴，欢迎来到中国芒果之乡田东。给你们介绍一下，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于我们广西百色。田东作为百色芒果的

0: 核心产区，每年向市场提供了39万吨的芒果，有桂七、香芒、桂飞等一系列的品种。为了让两位更好的了解百色芒果，今天交给两位一个小任务，在馆内找出一个叫红象牙的芒果。哇，
1: 红象牙真的是不常听说，一看啊就是古老的品种。哎，
2: 书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在话下，其实我是吃着芒果长大的，今天也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所以我们一起出发。
1: 一上来就上难度啊，要在几十瓶标本里面找到我根本没见过的红象牙。
2: 但是我敢确定这个红象牙它肯定不会是这种形状的，
1: 可以排除那种又圆又大的形状，这个看着有点类似，
2: 我觉得肯定是它。
0: 恭喜星星，您找对了，这就是红象牙。它曾经是我们广西最流行的品种，但是随着这个品种的更新，现在这个桂七芒已经把它给替代了。桂七芒的话也叫桂二芒82号，它的话果形非常的独特，果肉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那口感呢、特别清香，
1: 是
0: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最爱吃的一种芒果品种。
1: 是的，是的。
0: 说我们这里啊的农户大量种植的这个桂七芒，这个市场效益啊非常的好。
1: 哎，书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桂七芒是咱们田东的宝贝，那为什么不叫田东一号或者是百色一号呢？
0: 因为这个品种啊比较特殊，桂就是代表我们广西的简称，七的话呢是这个品种是在每年的7月份上市，所以说我们叫它桂七芒。因为每个芒果的品种它都有个衰退期，一般的话都是2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这芒果的品种，2019年田东县政府和中国第二代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国家芒果种子资源谱。
1: 那这么说来，它是一个国字号的芒果科研机构了。
0: 是的，我们这个机构的话呢，就是为了应对全球的芒果的种子资源的流失，解决芒果产业种业创新的问题，保障百色芒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资源谱现保存了国内外芒果种子资源500余份，育种材料近700份，种植植株达8000多株，并培育出抗病性强、糖度达到22%的优质新品种。
2: 田东县为芒果产业保种培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1: 那是，其实芒果真的是每一个百色人的骄傲啊，因为百色的芒果早就是声名远扬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公认的芒果标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韩书记带我们从源头打卡一下中国芒果的核心示范产区，我们想去了解一下一颗芒果它如何实现3次蜕变的奇妙历程。
0: 好的，
2: 好。
3: 行过芒果也红，绿色我芒果也很多个你哎，
1: 哇，宛若天籁呀！
2: 谢谢，
1: 小姐，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
2: 我该唱的是5月芒果香，7月芒果黄，对，所以你们看这树上沉甸甸的芒果，一看就是富贵果。
1: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都这样形容的，说没有吃到过百色的芒果，就相当于不曾体会过亚热带水果的顶级风味。
2: 是的，
1: 所以韩书记，我想问问您，像咱们田东为什么能够推广出类似桂七这样的标志性优质产品呢？
0: 这个首先的话是我们田东县的这个地理跟气候的条件。我们田东县啊位于右江河谷的中段，这年平均气温啊在22度左右，那么这个降雨量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区域内的土壤啊也是以这个赤红土壤为主，富含这个磷啊钾多种的元素，那么昼夜的温差也达到8到10度左右，特有的这个气候啊延长了我们芒果的这个发育期，那么促成了这个糖分的积累，还有这个香气的形成。
1: 对，
0: 所以这个芒果啊特别的香，特别的甜，
1: 是的，
0: 特别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构建起了这个从芒果种子资源的这个保存。

0: 利用，到标准化的种植，到这个加工销售，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还有我们整个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芒果文化的全产业链的体系，使我的芒果不仅好吃，还可以溯源。
1: 听明白了，咱们田东的芒果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等生。
0: 没错，现在我们种的芒果啊，早就不是靠经验来猜的了。如今田东的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每一步它都有科技护航。现在啊，正值我们芒果的这个生长期的关键的时候，我们依托 5G 还有这个物联网等新技术，让田间管理啊，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2: 在芒果5G加数字化示范基地里面，我们建成环境监测站、土壤伤情站、智能中型灯等监测设施，高清摄像头能够实时传回画面，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1: 真没想到在我们的果园里有一个大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可以实时传回，
2: 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AI 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真正应用到种植管理防控全过程。
1: 所以有那么多的农业科技的扶持，我相信我们的芒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它的产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是吧书记？
0: 您说的没错，目前我们田东县总共种植的芒果31万亩，产量39万吨，芒果的产业覆盖了我们10个乡镇、108个行政村，示范辐射带动了1.5万户的群众，助力5.4万的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增收。
1: 我们现在啊来到了田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起来解锁一下芒果的多种吃法。
0: 其实我们芒果啊是一种储存较为困难的热带水果，如何延长芒果的销售的周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借助了粤桂协作产业园和田东农产品加工园的建设，田东的龙头水果加工厂与果农达成了这个收购的协议，将收购来的鲜果尽快的送到工厂无菌车间，制成水果的干制品、茶饮基料以及我们的果汁等产品。这样子的话，既能够确保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这个果品。
3: 在田东，水果万物皆可脆，我们研发出酥脆的冻干芒果，这就是我们即食食品。
0: 哎，好，我们尝一下，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书记。好脆，好甜，它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干脆爽口，它不仅锁住了这个芒果的果香，而且保留了这个鲜果的这种风味，我觉得口感特别好。我还看到特别诱人的
3: 芒果冰淇淋。哦，
1: 嗯，我们的芒果除了干吃，它还能
3: 冰着吃。
4: 冰着吃。哦，看到面前就是传统的芒果冰棒。
5: 对，
4: 这个是裹了巧克力的，
1: 这个是酸奶。
3: 酸奶。
4: 我这外面是薄薄的一层很香的巧克力，然后里面你看咬上一口就是如此橙红的一整颗的芒果，果肉非常的绵密细腻，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屏幕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田东好好的尝一尝。
1: 是的，嗯，
3: 目前益生公司已经把酥脆冻干做成了系列，除了芒果干，还有香蕉冻干、火龙果冻干、苹果冻干、草莓冻干，我们酥脆冻干产品已经走向海外，远销东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
0: 芒果不仅可以鲜吃、脆吃，还能喝。我向大家推荐本地企业鲜友公司生产的优质果汁。
4: 跟您分享一下，我真的购买过你们家的产品，除了芭乐汁，还有芒果汁，还有葡萄汁，真的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1: 是了，
4: 所以来到田东， 第一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甜蜜，解锁口感上的芬芳。
5: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果香特别浓郁，然后口感特别纯正。这一趟啊，我们来到田东，我觉得我们收获满满，惊喜不断。
6: 是，对。

0: 那么这些果汁呢，都是在我们工厂的无菌车间里面压榨调配而成的。那么一颗芒果在我们这边可以实现有冷冻原浆、茶饮底料，还有直饮果汁三次蜕变。大家从我们的产品标签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果汁都是我们国内大型商超定制款，从源头直供，产品可控，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近年来，我们屏东县的芒果产业呈现了高增长、高附加值和强带动性的发展势头，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芒果产业是我们屏东核心的富民产业，是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个有前景、有希望、值得期待的致富产业。让我们共同为屏东芒果产业的明天干杯！
2: 干杯！干杯！
3: 芒果产业的蓬勃兴旺，为田东夯实了深厚的农业根基与完善的物流网络。然而，这片热土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浪潮中，一个总产值近160亿元的现代化园区集群正强势崛起。从绿碱化工到前沿新材料，从轻工制造到农林精深加工，广西田东工业园区以一区三园的全新布局，擘起了田东从农业大县阔步迈向工业强县的硬核脊梁。
4: 这里是广西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玉培阳极碳素厂，同时也是一家超低排放非金属材料企业，每年可以生产玉培阳极60万吨，可以满足120万吨电解铝的生产需求。管控一体化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全线自动化。
1: 这里是广西田东工业园区，摆设是区域性特色新材料重点企业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4: 一来到这个厂区，就觉得工业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设备的排布真的是井然有序。
5: 车间正在生产玉培阳极。
6: 什么是玉培阳极？名字听着像天书，其实它很好理解。玉培阳极说白了就是铝厂炼铝时用的一个一次性消耗品，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块用石油胶和煤粒氢压出来的大黑碳砖。干什么用呢？插在电解槽里当导电的正极，电流通过它把氧化铝变成铝水。关键点是它会像蜡烛一样越用越少，每生产一吨铝就要消耗近半吨的玉备阳极，所以铝厂得不停地换新。至于玉备这俩字儿，就是提前烘烤的意思，进厂前先用1200度高温把它焙烧硬化，不然没法用。
5: 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呢，是一家专注于商用阳极的生产企业。
4: 那咱们这里的生产产量是如何呢？
5: 目前呢，公司规划产能是60万吨的玉培阳极。对于自治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百色市铝产业强链补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呢，百色的铝企业需要从域外购买阳极，运距长，成本高，供应链不稳定。三田碳素投产以后呢，可直接供园区的电解铝企业，运距缩短，显著呢降低这个物流与采购成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呢，还能为西南地区提供优质的商品玉培阳极。
4: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非金属材料的生产企业容易与高能耗、高污染、高噪声挂钩。那冯总，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5: 三田碳素阳极生产线工艺设计呢，采用了 SAMI 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生产工艺呢均采用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加料、自动配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理等功能。生产过程呢采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可实现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全自动化联动，达到一键启停。自动化程度呢达到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玉培阳极生产原料呢主要用石化炼油厂的副产品石油胶及焦化企业的副产品煤粒氢，这两种产品的有效结合呢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再利用。
4: 所以说还有更节能的操作。
5: 为了响应国家的节能减排呢，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需要呢，我公司配套了2台5吨的蒸汽锅炉和

0: 台25兆瓦的发电机组，充分利用煅烧的高温余热烟气进行发电，全年预计发电呢是1.4亿度，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赋予4到5千万度的一个余电上网。
1: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的战略，坚持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产业的集群化还有链条化的发展。以山田炭素为代表的企业就是我们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重要成果。那么山田炭素预备阳极项目投产后百色市全市的预备阳极总产能将会提升到200万吨，足以满足约400万吨的电解铝的生产需求，为我们百色千亿级的铝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满产达产后，年产值有望达到27个亿，并为当地提供大约600个就业岗位。三年炭素它还和我们园区内的景盛化工还有景兴化工等企业的话协同，形成了副产品互供的循环经济模式，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依托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辐射西南及东南亚的市场。
2: 真了不起，谁能想得到一块玉培阳极竟然可以串联起科技、环保还有国际贸易。
3: 是的，在这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田东工业的硬核实力。
1: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7大振兴战略，扎实推进5园1县1区1基地的建设，统筹产业提质与城乡融合发展，做大特色农业，做强工业的主导产业，建立粤桂协作，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我们田东县不仅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民族，多姿多彩的芒乡，更是充满活力的兴业热土。
4: 欢迎大家来田东旅游、投资、创业。耶！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2: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种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5: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

0: 异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记忆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锚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2: 这座城阳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1: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3: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由三江先前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就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

0: 过后，他讲我们在这个点个点座叫好不好？好啊，他讲。
1: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

0: 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木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1: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上万根的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交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又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鼓楼也好，风雨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四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舵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构件组合搭配，最后斗榫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凭借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的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

0: 靠这种的啊，我老爸就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进在里面去啊，都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十二三岁的啊，都他都真正教我了啦。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1: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0: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念在这里。
2: 对，
0: 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就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桥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富裕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1: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桥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0: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来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都空了，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是硬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我先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我都去捡来去修的。
1: 杨四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四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

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7: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8: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7: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8: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7: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9: 等你没得就不能呢，水也可以呢。
7: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着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手打，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
2: 喂, 喂，
1: 二号观察所吗？
2: 怎么？
1: 主峰情况怎么样？
2: 什么？
1: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到三营。
0: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1: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
0: 听见了，
3: 听见了。
0: 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了，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好，叫三营。好的。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过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我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1: 你们是被俘虏的。
0: 你们是被俘虏的。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他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1: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呵呵，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2: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3: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1: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5: 张东发。
1: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5: 是的，
1: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2: 师长，
1: 你叫什么呀？
6: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1: 你写什么？
6: 写日记。
1: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6: 把敌人打垮。
1: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他一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2: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2: 怎么？情况有变化？
3: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2: 杨排，
3: 到。
2: 同志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4: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崖上。
1: 好，
2: 李排长
1: 到，
2: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3: 是，
2: 程岩
0: 到，
2: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2: 到。
1: 孟指导员，
2: 我是张正发，
1: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2: 好，
1: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0: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1: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2: 好。
4: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2: 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2: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0: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2: 副营长，营长报告，七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将我们进攻了。

0: 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弄，赶快来弄！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你撞！让他，炮部同志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1: 是。

0: 蔡亮，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英布里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
1: 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5: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
6: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干嘛？
1: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2: 张队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指导员。
2: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给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3: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2: 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4: 连长，
2: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0: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2: 我们一定要夺回来。
5: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是啊，

0: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1: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法理连长？
1: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1: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到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站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1: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1: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1: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1: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是，我们执行。有困难吗？
4: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1: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5: 对，
6: 是是，
7: 批准我们留下来。
1: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8: 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1: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这里。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1: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1: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丁文静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9: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他领着你。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
2: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叔，哎，孙叔，
1: 都来了，哎，叔叔，都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别别别别别别。
0: 松鼠，松鼠，哪呢？那里。

0: 啊，好不了了！
1: 哎，给我了！给我了！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能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开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那口去。李军，跟左右林、彭大联系一下。
1: 是。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3: 哇塞，就在那里！哇，两只
4: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5: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6: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清楚。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1: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2: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0: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2: 奇迹，奇迹。
0: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4: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5: 好，
4: 政委。
1: 不行啊，
6: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这
1: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7: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3: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对，我同意这个打法。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2: 快救救我的，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哎，小杨，
2: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2: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哦，营长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是、啊、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1: 对
3: 对，
4: 哎，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

0: 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人都举着手来。
1: 我们青年团员呢？
2: 也举手。
3: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4: 是。
3: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1: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魏春元，这三壶水是我从宁波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魏春元，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魏成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败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呀闹脾气了，你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刚才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刘星元，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扬扬，
0: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店长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炸塌了，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么搞的？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子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铁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科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2: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0: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0: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4: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叫？
1: 同志们，
3: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
2: 好吧，
1: 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1: 到20号坑道，
2: 老王，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3: 是。
2: 出发吧。
4: 行哟，
5: 转。
4: 起步，
5: 过。

0: 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哎、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头，
2: 哎呀同志，
1: 那我等了你好久了。
2: 哎呀，
1: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

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朱成员。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何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是长瘦了吧？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1: 督察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2: 这就对了。
3: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2: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2: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
1: 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好，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去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子凯，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
0: 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1: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什么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1: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1: 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2: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3: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快想起来倒真痛快。
2: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博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3: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天天奶羊奶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2: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

0: 海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容易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脱奶、羊奶肯定不够。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脱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10000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
3: 今天配料营养成分表第四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的 DHA 导流，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全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1: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专属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3: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呀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1: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

0: 超维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3: 热烈祝贺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

0: 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1: 有治。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的。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闷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

0: 哎呀，李排长，验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验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两掌。
0: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2: 什么？
0: 指导员，指导员，
2: 指导员，指导员。

0: 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2: 我们有很多水了。
0: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2: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2: 指导员，指导员。
3: 谁在哭？谁在哭？
2: 没有人哭。
0: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2: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0: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

0: 齐班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2: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3: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光笑。展发，你来。你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能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
0: 好吧，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
0: 现在你先去。

0: 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1: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2: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石首长的心，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2: 是，
0: 走，
2: 小鬼，走啊！

0: 站住话。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站住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进展顺利，
0: 是，是，
2: 好，
0: 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2: 好，
1: 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人能拿下主峰。

0: 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
2: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3: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5: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4: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3: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4: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

0: 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脱奶羊奶肯定不够。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脱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肽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脱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1: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肽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3: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1: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肽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

0: 裸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罐末金百岁。
1: 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热烈祝贺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3: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罐末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罐末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4: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
2: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3: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4: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记忆，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意，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锚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2: 这座城阳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1: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3: 仰长湖啊，是我的湖群，有三江先前的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就摸着的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桥好不好？好啊，他讲。
1: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临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带

0: 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木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1: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上万根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交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又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五楼也好，风雨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四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墨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构件组合搭配，最后斗榫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就像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地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就是做

0: 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在里面去啊，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十二三岁的啊，他都真正教我了啦。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1: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0: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念在这里，
2: 在这里
0: 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都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桥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1: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巧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0: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都空了，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是硬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1: 杨四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四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

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爸，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台风美沙克造成广西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畅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区保险机构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超3.3亿元。广西全力冲刺横州市镇龙乡全域道路贯通目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台风美沙克给我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7月16号，全区受灾人口超26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
2: 台风美沙克是广西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导致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余人，需转移安置14.1万余人，需生活救助54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26.7万公顷，死亡牲畜90余万头，倒塌房屋729户，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2.5万间。受横州是六兰水库漫坝决口影响的4个镇，宾阳县甘塘镇及贵港市主城区内涝区域是本次灾情最突出的3个重点区域。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区共设置集中安置点321个，累计集中安置19348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16人需继续安置。
3: 初步估计，这次台风给受灾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221亿元，所以救灾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我们从国家调拨的物资达到15万斤，自治区也下拨了近2万的救灾物资。
2: 为更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广西已争取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2亿元。截至7月16号，已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当前全区工作重心正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基础设施恢复，现已抢通各类中断道路728条，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已恢复退伏基站6967个，恢复率约91.62%。所有乡镇所在地已恢复供水，农村供水已恢复60%，力争7月20号前恢复应急供水。清淤、消杀、防疫等各项工作也在同步加紧推进。
3: 交通、电力、供水、通信这方面难度很大，但是呢，我们组织各方力量进行抢修，目前进度

0: 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初步估计到7月20号，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将初步重新建立起来，到时候群众将回归正常的生活。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恢复重建工作中来。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多地遭遇严重灾害。广西金融监管局迅速行动，按照金融监管总局和40区党委政府部署，指导各保险机构全力开展灾后理赔工作。
2: 近日，广西金融监管局召开全区保险理赔服务工作会议，要求各保险机构按照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主动联系客户，核实损失，提供服务，加快查勘定损和赔款支付，力争大灾后一周内赔付或预赔付达到30%以上，一个月内车险赔付达到90%以上。
3: 对台风灾害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查勘、优先定损、优先赔付，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案件适当减少证明材料，最大限度简化预赔付的流程和手续，提高办理时效。
2: 同时，保险行业协会在云表镇、教乙镇、马岭镇、陆须镇、甘棠镇设立了5个综合理赔服务点，各保险公司在受灾严重地区和安置点设立了60多个现场服务点，让受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理赔，少跑腿，快办事。截至7月14号12点，全区保险公司共接到台风相关报案3.6万件，估损金额21亿元，其中车险估损7.9亿元，农业保险估损8.8亿元，其他财产保险估损4.3亿元，人身险预计赔付111.3万元。目前保险公司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超过3.3亿元。
1: 连日来，广西公路交通部门聚焦衡州市镇龙乡道路抢通攻坚任务，联合多方力量全力打通乡村生命线，稳步推进全域道路保通保畅工作。
2: 在前期抢险工作中，我区公路交通部门高效推进镇龙乡道路抢修。截至7月14号晚，除个别偏远行政村外，全乡大部分建制村道路已基本打通。为彻底消除交通堵点，打通抢险救援和群众出行最后一米，交通部门调整工作重心，将攻坚重点全面转向打通全镇所有自然屯通屯道路，结合通屯道路点位分散、作业面窄的实际情况，优化作业策略，调整原有大规模集中抢通的作业方案，转而采取化整为零、分片包点、逐屯打通的攻坚模式。
4: 我们在现场的采取的措施是，桥断了，我们就立即组织，加涵洞作为临时保通道路，遇到山底滑坡进行清理。对于路基寡搭，那么现场就采取就地取材这些方式来及时的恢复路基保通了这个道路的正常畅通，确保这个人民群众正常的出行和物资的运送。
2: 截至7月17号17点，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日新抢通1个自然村屯公路，累计成功打通17个自然屯通屯道路，完成总任务的41.5%。目前，衡州境内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已全部贯通，镇龙乡所有建制村对外通道均已畅通。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来看《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在8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里，《天上有颗男人东星》这篇课文把深情献给了中国天眼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让学生们在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 FAST， 男人东的精神正在照亮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4: 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
5: 自从《天上有颗男人东星》这篇课文进入初中语文教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课堂上读到了这位让中国睁开天眼的老人的故事。

0: 冲出去。
1: 从这些写人中，我们看出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2: 南仁东先生把一件事干了一辈子，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3000多字的课文背后，是南仁东长达22载的坚守。时光倒回1994年，南仁东年近50，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的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落后世界数十年。
4: 它不只做一个大模型而已，因为你要把它动起来，这里边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94年你就敢提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甚至有的人说异想天开。
5: 在我的印象里面，南老师从来没有回应过这种质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确实很难，也就是因为它的难，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合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把每一个现在出现的问题都解决掉。
3: 为了找到最适合天眼安家的洼地，南仁东用了整整12年，走遍了贵州上100个候选地。山高路险，没有路，他就带着团队走出一条路。选址12年，工程建设10年，南仁东始终坚守在一线。
6: 南老师永远比我们到得早，走得晚，周六周日也都在。他那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永远是开着灯的。他到现场之后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呀，经常去打过到各个角落的，各个塔上什么到处爬呀。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人，可能真的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3: 2016年9月 ，FAST 的落成，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终于睁开了眼睛。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了。可遗憾的是，一年后，72岁的南仁东因病永远离开了热爱的事业。2018年10月，国际永久编。

0: 号第796/94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南仁东星。
1: 毕业之前，然后看到了南老师的一部纪录片吧，讲他的故事，看了南老师那个精神，我特别感动。我就想，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辈子都要在这个山里面，我说我要去看一下。
0: 就是这份要去看一下的倔强，让牛向华来到了中国天眼的总控室。如今 FAST 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团队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主力。他们中不少人和牛向华一样，是因为南仁东的故事选择来到这里。
1: 我当时对500米这个口径没有任何的概念，第一天来的时候很巧，我们有维保的工作，我就是上了塔顶，站在塔顶的时候看到那个风铃下面有一口大锅，景色非常震撼。我真的就是体会到南老师说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的装置，而且它是一个科学的风景，非常美。
0: 就在我们拍摄期间， FAST 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手术，更换六根牵引溃源舱的巨型钢丝绳。
2: 我们的换绳呢，仅仅40天，我们现在呢是做最后一根新绳的安装，现场施工就完成。
0: 这六根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被形象地称为天眼的眼部肌肉。当初 FAST 建设时，国内生产的钢丝绳无法满足要求，只能依赖进口。如今从材料到工艺全部实现国产化。
3: 其实这次的话，钢丝绳的整个性能来讲追平了国外的，在个别的性能上面应该是比国外的钢丝绳还要更好一点。
0: 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望远镜。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今年7月8号，中国天眼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攻克中国天眼最关键的锁网技术的团队来自广西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雷欢正是这项技术的全程亲历者。天眼落成启用至今，他和团队化身全天候体检师，日复一日动态监测这座巨型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健康。
4: 中国天眼一共采用了8895根拉索，就是欧维姆制造的，其中有6670根拉索，伊利弗500兆帕，远远高于当前世界最高要求250兆帕。这么高的受力也是首次使用，那需要对整个锁网进行健康监测，就相当于给天眼定期做体检，早发现问题早治疗。
0: 经年坚守，步履不停。自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倒塌后，中国天眼成为全球唯一运行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文观测任务排得满满当当。它的每一次转动都承载着人类对遥远宇宙的不懈追问。2022年起，为了提高中国天眼的使用寿命，根据国家天文台要求，欧维姆公司配合天眼团队开展中国天眼延寿工作，
4: 反复的去试验，反复的去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把天眼的这个使用寿命延长。我们也会延续南老师的精神，为天眼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地上有一只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天上有一颗闪耀苍穹的南仁东星。从爱看星星的少年变成让无数少年仰望的星星，南仁东用一生诠释了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的铮铮誓言，也激励着越来越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5: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经理老工人，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装置特别不容易，南老师的话时常会鞭策我，你要好好工作，
6: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把这个大国重器给它维护好运行好，出大成果。
7: 每天一场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他国平庸进入它，免得无用。
8: 南仁东老师一辈子只做一

0: 件事情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曾在中国天眼工作了4年，未来我将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对脉冲星辐射和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显星求索接续他仰望星空的梦想。
1: 南广先生和我们的团队工作过程中经常跟我们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科学探索的创新之路，让我们的技术从广西走到全国，走到世界。

0: 自从带领158户群众走出大石山，罗朝阳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儿：怎样让乡亲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让老人安心、年轻人回来。今天跟随他的脚步，看新里村如何活成大家向往的模样。
1: 当年我到大石山区里面调研，
2: 方圆几公里就一个小山村，就一个屯那里，就一个老人待在屯里面。陪着他的就是一只小猫，那时候我从内心里面感到心酸。
1: 回来我就跟警官你们说，我们一定要把十三区的困难群众搬迁出来。如果我们任期之内没有把十三区的群众搬迁出来，我们就集体辞职不干。今天看来啊，这条路走对了。虽然搬出去了很多年，但是我还是喜欢到这里走一走。那时候乡亲们一年到头拔不到几个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3: 2010年的5月10号，总书记来到我们新里村调研，当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新里村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不敢辜负。
1: 十三区10个屯，158户搬出来，最困难的是没有钱。广州市政协协调了500万元支持，村里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困难的十三户由村集体兜底，楼是一栋栋的建了起来，山里的群众啊搬进了广兴家园。2015年，我在两会上汇报村里的变化，总书记希望下个5年，我们村和整个百色地区能够同全国一起实现全面小康。那一刻啊，我很激动，也有压力。住进新房后，我更糟心的就是乡亲们告什么稳得住，富起来。
4: 今年你种了些什么？还有收入是怎么样的？
5: 今年我种辣椒、种玉米，还要种花生，现在要种冬瓜，收入比之前稳定了很多。
3: 这些年啊，我们流转土地，发展芒果、小番茄、秋冬菜等产业。
1: 今年的价格怎么样？我们有什么困难？
6: 我们今年的价格呢，相对比去年呢都偏低了一点。加上我们果场呢没有那个冷库，运不出外面去。
1: 我们不单是要种得出来，而且还要卖得出去，卖得上价格。所以说，冷链物流还有那电商销售都要跟得上。
3: 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提了50多条建议，都是想着怎么把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1: 新里屯以后不能只靠我们这一代，产业怎么做新，年轻人怎么留下来，要靠大家接着想，接着干。
7: 我们想把直播、电商、农文旅这些做起来。
3: 以前我想着把乡亲们从山里面带出来，现在我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让产业稳下来，让老人安心，让年轻人回来。新里村走到今天不容易，以后的路还得有人接着干，有人接着守，这个村就会一直有奋斗。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

0: 险，安全同行。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等过上好日子，
5: 天喜，
1: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3: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4: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5: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6: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抗洪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广西现场指导推动工作，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洪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

0: 应急响应，全面加强统筹协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领导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克服万难，担当作为，持续攻坚，倒排工期，加速推进路电水网基础设施修复，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毫不松懈，继续抓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集中强降雨、暴雨天气。要完善机制，以极限思维建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体系，健全科学精准预警机制、高效顺畅校应机制、坚强有力指挥机制、充足完备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全面开展水库安全督汛、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对并险水库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加快开展整改整治，同步做好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转移群众，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即事即办，定方向、定目标、定期限，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强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要求，防止松散乱差，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要加强统筹，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指导，多措并举打通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齐努力、各方共支援的灾后恢复重建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7月17号至18号，以“贵港携手向海图强”为主题的2026年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交流会并致辞，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做视频致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交流会并致辞。
2: 孙大伟向关心支持广西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达谢意。他表示，近年来贵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贵商贵企要抢抓时代机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服务广西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产业生态。希望贵港持续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开拓东盟市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贵商贵企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门户。香港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企业以香港为起航首站，开拓海外市场。期待贵商贵企与香港企业拼船出海，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方光华表示，广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机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敢闯敢拼，拓展开放发展新视野，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构建贵商海外发展新格局。交流会上发布了服务广西民营企业出海联合行动计划，贵港两地相关商协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工商联商务厅和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负责人做主旨发言，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等相关负责人做专题分享。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潮聚广西、链动全球、潮商广西对接会等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会见出席交流会的主要嘉宾，并主持开幕会。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参加相关活动。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单位、香港重要商协会负责人及贵粤港澳地区企业家、区直相关单位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交流会。

0: 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1: 宾阳县甘棠镇在此次洪灾中一度98%以上通信网络中断。灾情发生后，中国电信宾阳分公司迅速组织力量抢修，目前全镇通信通达率已恢复到83%以上，所有行政村实现信号全覆盖。
2: 在甘棠镇模块局通信机房，中国电信的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洪水来袭时，这间位于二楼的机房被洪水淹没了1.6米。本次洪灾中，甘棠镇95%以上的自然村受灾，通信网络98%以上中断，影响中国电信用户近9000人。灾情发生后，企业第一时间将抢修指挥部前移至甘棠镇，统筹开展网络重建修复。截至7月16号，全镇通信通达率已达83%以上。
3: 我们的行政村的一个通达率是已经达到100%。现在我们当前阶段呢，正在攻坚行政村下属的自然村屯信号的一个恢复，在进行最后4个关键站点的抢通工作。
2: 目前自然村屯的通信网络抢通难度仍然较大，水通、路通、电通是基站恢复的前提。中国电信积极与铁塔公司协调，重点保障受灾站点用电，在路通、水通的条件下，优先抢通被洪水冲毁的光缆线路和基站，全力攻坚恢复自然村屯信号。
3: 甘棠中学是我们本次招生报名的重点一个学校，我们的人员正分两组人员，一方是在我们的机房在对这个线路的数据进行配置，另外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到甘棠中学的专线线路进行一个光缆修复的工作，我们齐头并进，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网络修复的一个时间。
2: 据了解，昨天下午甘棠中学网络专线已抢通并完成调试，可保障今天南宁普通高中招生网上报名在当地正常进行。
1: 在贵港琴塘区受灾村屯，移动应急超市开到了家门口，麻雀虽小，户户俱全，精准补齐乡亲们的灾后重建需求。
4: 我现在是在琴塘区三里镇集塘村光旅屯，受此前洪涝灾害的影响，村里不少家庭的家电、生活用品、清洁物资等都被洪水浸泡损坏了。为了快速的补齐村民们的生活缺口，爱心社会组织联动社工部门，把一站式移动应急超市直接搬到了村口田间，村民们缺什么就选什么，让灾后帮扶精准对接到每家每户的实际需求。
2: 本次活动由腾讯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贵港市琴塘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发起，集塘村望六屯是琴塘区落地的首个试点村屯，后续还将陆续在琴塘区各个受灾村屯铺开。本次试点精准划定帮扶范围与物资品类，为屯内358户受灾群众每户发放200元爱心代金券，重点供给大米、食用油、小家电、清洁用具等群众灾后刚需紧缺的生活物资，精准补齐重建需求。
5: 我们拉了300件货过来，尽量满足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6: 现在有物资过来，对我们现在的帮助也很大，家里面缺的东西都能补得上了。
1: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重大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广西金融监管局指导区内金融监管分局、支局和保险机构迅速开展台风防范应对和保险理赔工作，为受灾群众和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提供金融支撑。
2: 近日，广西金融监管局召开全区台风美沙克保险理赔服务工作会议，督促各保险机构要坚持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主动联系客户，主动核实损失，主动提供服务，加快查勘定损和理赔支付进度，按照大灾后力争一周内实现赔付、预赔付达到30%以上，一个月内车险赔付达到90%以上的要求，快速开展保险预赔付款工作。
7: 要求各保险机构对台风灾害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查勘、优先定损、优先赔付，综合运用赔付的服务电话、微信公众号、 APP 小程序等多种渠道，畅通报案入口，做到24小时受理报案。要求各保险机构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案件适当减少证明材料，最大限度简化预赔付的流程和手续，提高办理时效。
2: 广西金融监管局积极统筹行业资源，指导保险行业协会设立云表镇、孝义镇、马岭镇、陆须镇。

0: 三塘镇五个综合理赔服务点，各保险公司在受灾严重地区受灾群众安置点设立的现场理赔服务点超60个，将理赔服务延伸到受灾群众身边，让大家少跑腿办成事。截至7月14号12时，全区保险公司共接到台风美沙克报案数量3.6万件，估损金额21亿元，其中车辆保险估损金额7.9亿元，农业保险估损金额8.8亿元，其他财产保险估损金额4.3亿元，人身险预计赔付111.3万元，保险机构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超3.3亿元。
1: 下一步，广西金融监管局将继续加强督导调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督促保险机构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切实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全力支持受灾群众和企业恢复生产生活。
2: 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0: 申光、唐贤秋，拟进一步使用；潘展东、周春勇，拟任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梁磊、谷晓峰、龙信华、李建华、孔宪玲，拟任区直正厅级单位正职；吴锦昌、宋树祥、潘开林、梁玉、黄永春，拟任区管本科高校正职；刘进，拟进一步使用；罗朝东，拟任区直副厅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24号前邮寄或直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2: 感谢收看，再见。

0: 防天港阵雨，28到31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间两巷中雨，25到32度。乐业大石为天坑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大兴德庭瀑布中雨，26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25到32度。黎明花山阵雨，26到31度。巴马城市之乡大雨，25到30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东兴金滩中雨，27到32度，南风3到4级。沂州下井河中雨，25到30度。萍乡有榆关阵雨，25到30度。龙胜龙起梯田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
1: 下面播送7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1.8米的青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9至1.8米的青岛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2: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5: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
6: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5: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7: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8: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5: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现役高中的生活藏着青春独有的万般色彩，是炽热的红，学位过荣，安放万千，求学期许，是清新的绿，质量提升，孕育课堂，蓬勃生机，是晴空的蓝，数字赋能，跨越山海，拥抱天地，是璀璨的金，良师相伴，守护少年，闪亮梦想，是缤纷的彩，全面育人，绽放热爱，自在光芒，校园日日换新，少年步步生花，让我们一起解锁不一样的现中，共赴下一程，万紫千红，共赏每一种青。

箭入校园，平安便捷，守护更贴心。一瓶知校园，日程学情随时看得见。可视可感的实验课堂，让难懂知识变得直观有趣。AI 办学，无限探索，自主学习，高效又省心。课余时间随时开启自助学习，各类难题随问随解。智能批阅作业，学习短板快速找准。数字赋能校园，学习趣味多多，我们自在乐学。

0: 学，智慧成长。
1: 今天我们所讲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你看，这个是独立的闭合线圈，而这边呢也是独立的闭合线圈。我把它怎么样放到里边去，那么就会有音乐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来清楚地研究它。我们几位同学上来放，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图像，说明通过线圈的时候产生的感应是，你看最大值就从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到这个。作为一名从教20多年的一线教师，我深刻感受到 AI 和数字化给课堂带来的变化。以前上实验课基本靠老师口述讲解，学生呢很难吃透抽象的原理。现在我们有了智慧实验室，能把很难懂的知识做成直观的画面，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不少。
2: 特别的有趣，软件能够自动采集它生成的数据，生成的图像清晰又直观，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复杂难懂的公式理解。
0: 在北流高中的智慧课堂上，传感器让物理实验具象清晰， AI 赋能英语教学，让语言学习鲜活有趣。
3: Now please say hi to him.
4: Hi, welcome to my travel journal.
3: Okay, ask him the question.
5: What is literary meaning and what is implied meaning?
3: Now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4: Literal meaning i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words.It's what the words say directly.
3: 将 AI 智能体引入英语课堂，学生用手机就能和 AI 实时对话，这种实景互动高度提升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
6: 我最喜欢的就是和 AI 进行英语情景对话，这让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提升很明显。
0: 在北流高中，数智赋能覆盖教学生活多个场景，学科互动平台、教师课件共享、 AI 后台自动优化、 AI 自习室依托平板推送定制习题、课余学习机24小时在线及时答疑、智能批改设备速判试卷生成个人错题方案、教室电子班牌通知日程一键获取。数智赋能校园，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
7: 北流市高级中学以数智赋能课堂革命为核心，全面推进智校园建设，有效解决了现役高中教学资源匮乏、教学载体单一化等问题。
0: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北流高中将人工智能培训纳入教师培训必修内容，充分发挥头雁教师、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全体教师成长为数字化教学实践的带头人，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智慧引路人。
7: 在我心目中，好的教育就是科技有温度，育人有力量。立足北流县域沃土，我们守育人本心，用数智之力深耕县中教育，陪伴每一位北高少年笃定成长。

0: 老牌学校不只有底蕴，更有新变革。昭平中学全面推进课堂改革升级，改革后的课堂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改革背景下，我们学校的这种教学方式肯定是有改变的。以前老师说的比较多，现在给学生呈现自己的学习成果的机会比较多。比如说语文要上《红楼梦》主题，阅读难度有

0: 有点大，特想呈现一个小剧场，学生们去演绎不同的剧集，让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名著理解更深刻。
1: 在2020年这个改革推进的时候就在探索，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三金教学模式嘛，其实就是对我们老师教学上的要求。首先呢，课前我们叫精心准备，就会涉及到了我们的教案要统一，要精心的准备，教学设计要学案设计，精心准备这一个呢在不断的发展，老师都在尝试跟现在的 AI 技术结合在一起去赋能我们的课堂。那课中精彩呈现的话，我们强调老师教的呈现精准的去解读重难的，专门设计教师精讲环节，它有可能是补充教材总结概括的，也有可能呢比课文更高的一个高度去解读的，或者是重新组合进行解读的，让老师在这方面下功夫，这是我们对老师的精彩呈现的一个要求。课后叫精细落实，学生自习的会安排老师到位去辅导学生，我们每一层教室都会有辅导教室，可以说三金教学的一个闭环，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个闭环。
2: 每个老师他都有不同的教学方式，上课是讲得比较清楚，也很能照顾每一个同学，他的进度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3: 深耕课堂，让教学提质，多项帮扶送来全新动能。千里携手的月桂协作，校际组团帮扶，共同赋能。
4: 帮扶团队由肇庆鼎湖中学四名教导与桂林师范校三名教师组成。
5: 我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么我参加了这个教育帮扶项目，助力这边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我们这里有青蓝工程，所以我带了一个徒弟，我们通过彼此的听课评课，然后他能够感受到我跟他理念课堂管理的这个角度都有所不同。其实我们师徒是彼此在都在进步，教学相长嘛。
1: 我们学校的青蓝工程就是呢去帮助呢新进学校的年轻老师，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培养青年教师的这样一个机制。
3: 校园协作注入新思路，月桂资金送来硬支撑，跨越千里的月桂协作专项资金精准落地，补齐校园硬件短板，更新教学配套设施。
4: 在设施设备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的，比如说呢，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现在的话呢全部翻新了，包括300米跑道，包括那个草坪，教室呢大部分的课桌已经更新，还有我们的多媒体设备电子白板基本上也是换的，包括还有实验楼的仪器设备，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个电路改造。总之呢，就是在学校的整个的硬件设施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3: 成长可不止书本和试卷，昭平中学跳出单一应试思维，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1: 我们也是自治区中小学德育建设的示范项，我们有三大特色是让我们骄傲的。第一个就是阵地育人，精心的去设计一些阵地，比如说我们国防教育的阵地，还有走廊的文化等等，正当中呢去引导它。第二个呢，我们是活动育人，我们举行一系列的这校园文化活动，用昂扬向上的这种校园文化去引导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这个积极的德育的效应。第三个呢，我们就讲的管理育人，我们发挥了学生的力量，他们组成了志愿者服务队，就让学生呢成为学校的这个主人嘛，也能够呢去培养我们的学生他的这个能力。
4: 学校正朝着创名校、富名师、育名学子的目标迈进，致力于办成区内一流、全国有影响的师范性高中。
6: 最好的教育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健康、有担当、会学习、爱生活的人。

舒适优美的校园吹拂着清新绿意，为少年们提供了潜心向学的绝佳环境。在县中振兴的春风里，象州县中学焕新提质，滋养着少年的美好向往。

0: 如果说优美的校园是少年们栖息的港湾，那优质的师资便是引领他们远航的灯塔。
1: 原来美业教师的损失是很重，县城与大城市的差距比较大，待遇也相差大，很多骨干老师啊就调到大城市去了，对教师把这个方面慢慢地解决了。第一个，我们主办了很多技能大赛，很多教师都愿意参加，因为奖励的面积大，这个效果发现很明显。另外呢，我们还搞手拉手外地交流学习等等，我们举办同科异构，邀请了名校的那些老师，并且是全体九大学科来进行这个同科异构，教学水平慢慢地会提高了。
0: 学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核心基石，技能比武、名校交流、教学培训多线并进，更以1369工程铺就完整成长阶梯，让每一位青年教师都有方向、有支持、有归属。
1: 一年啊，要熟悉这个基本，要找个小。他的教育跟呢走向这个小小的管理岗位，六年就要组成个大梁，能够独当一面，也有自己的创新。九年的话呢，就是他们要成为导师了，能够把一个学科带出来。
2: 我们学校的这个1369工程，实际上是为我们青年教师打造的一个成长路径。我从一个普通的新手化学老师成长为一个教学骨干老师，实际上就是经历了这个九年的一个变化。从我们的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是全方面的锻炼。
0: 党建筑魂，强根基，师徒结对传帮带，多元培训搭建，考核激励明方向。学校正以多为举措为教师队伍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1: 我们学校的名师工程呢、不但是自己培养，也从外面呢引进。第一个是名校的一些名师，第二个是呢在名校返聘。
3: 我的初心肯定是让我们县中的教学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也在尽这方面的努力。
4: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更加注重培养娃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5: 这里的环境呢，它是非常的清幽雅致的，这里的老师们也是这里的开朗，相信呢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县中振兴指日可待。
0: 师资成长有力，少年才能向光而行。当课堂有了温度，青春的更多可能也在被看见。五育并举的校园里，每一种热爱都有回响。
6: 大家别以为我们的高中生活只有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现在带大家看看我们青春的另一个主场——

0: 我们的青春不是只有卷面分数，还有球场的奔跑，画笔的色彩，文体的绽放。剑中学子的成长会有千万种滚烫的模样。
1: 我们设计了这个劳动经济课，不要看中华是个简单的一个劳动排灾，也还有思维，还有开发，也是班上是一个躯体劳动感啊，在班级里去构建也初心作用。
2: 我们班级每天都会安排人来这个地方浇水，通过看到向日葵他们每天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班级的一些美好的时刻吧。每次路过这个地方，我们都能被向日葵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命力所感染。
1: 还有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校园文化吧，多样性多样化发展。
3: 平时肯定大多数都在学习上，但是呢有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参加这些社团的活动去缓解压力，就让我感觉校园生活很
4: 课以及课后开放我们的美术室，对我们美术和书法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可以过来这里学习，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在这里

0: 道，从而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1: 好的教育呢，离开不了一个学生有好的身体，再一个是以健康的一个思想，它是为国学习啊，为家乡服务。在五月的发展中间啊，学生的劳动积极啊，培育啊等等，我感觉到我们学校的各项水平啊提升得很快。
2: 立足国家“十五五”教育发展战略部署，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因地制宜推进县中高质量发展，五大工程协同发力，力争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师资队伍持续优化。教育生态全面完善。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夯实区域育人根基，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当政策的春风化作校园里实实在在的有这方天地，必将孕育出更多闪闪发光的未来。愿每一位县中少年都能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
2: 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不再去不冷呢，水爱水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